0: 1577-0988，2223643，151-7570-9887。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3: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不久之后啊，给事中罗家斌上书皇帝，弹劾赵文华侵吞军饷，说高达10多万白银。嘉靖更为恼火，下令抄家追赃。估计皇帝大人也没想到，这道命令竟然创造了一个追赃记录。由于抄家后赵文华的财产不够，这笔钱按规定由他的子孙代赔，没钱赔不要紧，充军也是有工资的嘛。于是这笔钱一直赔到了嘉靖的儿子的儿子，直到万历11年还只赔了一半。有人实在看不下去了，说算了吧。然而明神宗谨记爷爷的教诲，一定要他的子孙接着赔，要么赔光，要么死光。赵文华同志的悲惨经历告诉我们，就算穷疯了，皇帝的东西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动的。赵尚书的死对严嵩说来是个损失，在徐阶看来则是个胜利，但对于胡宗宪而言却是一个可怕的灾难。胡宗宪自然不喜欢这位既贪又蠢的包工头，

0: 但这位包工头偏偏是他的靠山和支柱。现在他死了，自己不但失去了和严党的联系，也失去了有力的支持。胡宗宪这个名字早已在严党的名单上挂了号，时刻可能被人盯上。严嵩固然树大根深，自己却不是嫡系，一旦出了什么事儿，这只老狐狸未必肯出头。事实上，他已得到消息，某些言官正在积蓄口水，准备要拿自己开刀。而上边没人保，万一被整下来，不但自己完蛋，连徐渭、于大猷、戚继光这帮班底儿也要跟着一起走人。数年心血，自然付之东流啊！十几年来，他卑躬屈膝、阿谀奉承，干了无数违心的事儿，说了很多违心的话，无非是为了当年那报国救民的志向。胡宗宪不愿自己的抗倭大计毁于一旦，但严嵩已不能指望，徐阶和自己已无交往，思前想后，无路可走。但就在他绝望之时，舟山的地方官给他送来了一个奇特的礼物。看着眼前的这件礼物啊，胡宗宪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要想一举成名，还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于是呢，他找来了徐渭。对于眼前的形势，徐渭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他开门见山地问胡宗宪：赵文华已经倒台，你打算怎么办？胡宗宪回答道：倒就倒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皇上支持，就没人能动得了我。徐渭没有说话，但他不以为然的表情却在质疑胡总督：你以为你是谁呀？皇帝凭什么支持你？胡宗宪却面露得意之色，不慌不忙地告诉他：
1: 不用着急，我已经得到了一件宝贝，只要献给皇帝，不愁大事不成。
0: 胡宗宪所说的宝贝，就是舟山地方官送来的那件礼物——白鹿。说起这玩意儿，我也没见过，估计不是啥新品种，撑死也就是个白化病，或者是基因突变的产物。但要是把它送给嘉靖，那可真是拍对了马屁，因为他就好这口。嘉靖同志几十年如一日的修道，只是为了成仙，但成仙这件事儿没个准儿。大臣们天天眼巴巴望着，你哪天要长翅膀扑腾扑腾飞上去了，我们放鞭炮恭送大驾，也好再选新人。可偏偏就这么拖着，金丹吃了无数粒，既成不了仙，可也吃不死人。慢慢的，嘉靖自己也没信心了，于是他迫切需要上天的启示，也就是平常见不到的新奇玩意儿，历史术语叫祥瑞，来证明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说明老天爷还是罩着他的，时不时还发点新品种下凡，鼓励他继续为修道坚持奋斗。白鹿自然是最好的证据，但这个马屁要拍得好，拍得响亮，还需要一篇像样的文章，不能说句臣胡宗宪所送，哎，就完事儿了。你得阐明这头白化鹿出现的伟大意义，以及对未来形势的指导作用，要坚定皇帝的信心，要让他相信修道的前途是光明的，是远大的，是大有可为的。这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它关系着胡宗宪的前途，关系着抗倭的大计，关系着东南沿海百姓的安宁。所以天下虽大，此文唯你可写。胡宗宪一脸肃穆地注视着徐渭，他卷起了袖子，准备亲自为他磨墨。徐渭已经彻底明白了，他明白了自己要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于是他提起了笔。在那个晚上，徐渭将自己天赋才华与毕生所学慷慨地注入到这篇荒唐的文章里，为了一个高尚的理由。这是一篇历史上著名的马屁文章，言辞优美却荒诞不经， 在许多人看来，这篇文章是大才子徐渭人生中的败笔，因为里面充满了卑微和下作，没有丝毫的气节。但事实上，在这篇卑微下作的文章背后，隐藏着一种耀眼的光芒。即使卑躬屈膝，即使刻意丰盈，也绝不接受失败，绝不轻言放弃。所以我认为啊，虽然胡宗宪贪诈，徐渭狂傲，但在那个晚上他们做了一件伟大的事儿。
1: 徐渭的才学啊，再一次得到了肯定。嘉靖同志看了文章之后兴高采烈，不但赏赐了很多财物，竟然还跑去宗庙祷告，真可谓是喜出望外啊！胡宗宪的地位彻底保住了。事实上，他不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因为他已获得了皇帝的支持。为祸国家数十年的倭寇之乱将在他手中被彻底扑灭，而对于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戚继光却毫无所知。当然，他就算知道了也没辙。对他而言呢，眼前有一个更为麻烦也更实际的问题需要解决。经过严格的训练，义乌军已经具备了极强的战斗力，然而在几次与倭寇的遭遇战中，戚继光无奈地发现呢，虽说每次都能击败敌人，却总是杀人一千自损八百，伤亡比例差不多。这实在不是我军无能，而是敌人太凶狠。实事求是地讲，日本倭寇的战斗力确实极其强悍，因为这帮人孤悬海外搞抢劫，随时可能被人打死，要想活命只能拼命。而其中更为可怕的是使用武士刀的武士和浪人。要知道，一个日本人要想熟练地使用武士刀，至少要经过五年以上的训练。而且让很多人想象不到的是，在近身搏斗时，他们的刀很少与明军的武器相碰，出刀极其冷静，总是溃空出击，专斩没有盔甲包裹的柔弱部位，不击则已，一击必是重伤。说他们是武林高手，实在一点也不夸张。相对而言，义乌兵的战斗精神也很顽强，但毕竟训练时间短，武艺这东西又不是烧饼，说成就成，而与对方死拼实在也不划算。自己手下只有4000人，全日本的人都有成为抢劫犯的潜质，就算拼死对方4000-5000人也是无济于事的。戚继光很清楚，如果单靠近身肉搏成本太高，却很难消灭倭寇，但在那个冷兵器为主的时代，除了抄家伙和敌人对砍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在戚继光无计可施的时候，一个人来到他的身边，帮助他找到了那条制胜之道。不久之前呢，唐顺之从京城来到浙江，他的使命是巡视军务，与他当年的同事现在的从一品内阁大学士徐阶相比，他的进步实在有限，混到现在还只是个五品官。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啊，他是一个有着非凡影响力的人。他的官衔说起来只有五品，却是个极为重要的职位，兵部指方四郎中。作为明军总参谋长，他在军中有着广泛的关系网。除此之外呢，他还和许多神秘人物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连徐阶也摸不透他的底。所以就在他离京之际，徐阶特意找到他，向他请教对付严嵩的办法。然而唐顺之只是笑了笑，他告诉徐阶，等到时机一到，自然有人来找你的。告别了一头雾水的徐阶，唐顺之来到浙江，见到了胡宗宪。对于这位非同寻常的人物，胡宗宪极为敬重，待之以礼，并遵照其本人意愿让他上前线指挥作战。正是在这里，他认识了于大猷、卢唐还有戚继光。而当一筹莫展的戚将军对他说出自己的苦恼时，唐顺之交给了他一本书，
0: 并告诉他，

制胜之道就在其中。唐顺之所以如此高深莫测，除了本人行踪诡异四处晃悠外，还因为他写过一套书，此套书共六册，分别取名为左右文武儒败，合成六编。据说此书上解天文，下通地理，无所不包，却没什么人看，只因有一个缺点，很难看懂啊。他交给戚继光的那一册就是其中的五。正如唐顺之所言，彻夜苦读的戚继光在翻阅其中一章之时，突然喜形于色，他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戚将军再次自发地拿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批判地吸收了唐顺之的理论，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秘密武器。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种独门绝技将大派用场。他没有等太久，因为猛烈的倭寇进攻终究还是来了。嘉靖四十年四月，20000余名倭寇集结完毕，向浙江进发。他们的目标呢是台州，著名的台州大战就此拉开序幕。此时的戚继光已不再犹豫，恰恰相反呢，他很兴奋。作为一名军事将领，上阵杀敌才是他的本分，而且此时的他已经有了必胜的把握，所以他放弃了通常的防守策略，命指挥刘毅驻守台州，而他自己则带领主力主动出击。他将用这一举动告诉倭寇们，中国并不是他们烧杀淫掠的乐土，所有踏上这片土地的侵略者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种种迹象表明，敌军第一个进犯的目标将是宁海。戚继光立刻日夜兼程，率军前去迎敌，他将在那里指挥自己的第一场战斗。而当他赶到宁海的时候，已有上千名倭寇登上了海岸，看见明军赶到，他们却并不惊慌，因为根据以往经验，明军最为畏惧的就是近身搏斗，只要靠近他们击破前军，他们就会争相逃窜。于是他们发动了冲锋，战斗的顺利似乎超出了想象。他们刚刚冲到明军面前，还没来得及动手，对方的队形竟然自行崩溃，三三两两聚在了一起。倭寇们十分高兴，在他们看来啊，即将开始的又是一次猫追老鼠的游戏。但如果他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些看似慌乱的分散明军却都有着相同的人数，11个。而在他们普及算术教育之前，就听到一声响亮的号令，列阵。于是一支前所未有的阵型就此出现在倭寇们的眼前，这也是他在历史上的第一次亮相。在唐顺之交给戚继光那本《五里》，有一卷名为《密战》，其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密战者，即新名鸳鸯阵之为也。这种全新的阵型即因此得名鸳鸯阵。如果要详细研究这个阵法，估计可以专写一书，所以这里只是大略介绍一下，大家听懂就行，全当是使用说明书。简单说来，所谓鸳鸯阵的原理和打群架大致相同，瞄准目标，群起偶之，远了用啤酒瓶砸，接近后用西瓜刀砍，贴身后就用匕首捅，不管你黑带白带，剑道几段，全部完蛋，正是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是也。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事实上啊，鸳鸯阵是古代军事智慧的伟大杰作，作为一个近身格斗阵法，在此后的百年之中，人们依然无法找到破解它的方法。而这个由11人组成的鸳鸯阵之所以能够名留军史、威名远播，是因为它不但
有着极为可怕的战斗威力，而且几乎毫无破绽。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战斗队列，因为它有着无可挑剔的位置组合和武器装备。在11个人中，有一个是队长，他站在队伍的前列中央，其余10人分成两列纵队站在他的背后。虽说只有10个人，他们却持有5种不同的武器，并组成了4道互相配合的攻击线。在队长身后是2名持有标枪的盾牌兵，他们用盾牌掩护自己和后边的战友，并首先投掷标枪发动进攻。掩护盾牌兵的是站在他们后边的狼显兵。所谓狼显，是一种特制的兵器，这个形状啊十分怪异，以长铁棍为主干，上面扎满铁枝和倒刺儿，往前一挺跟铁丝网一样，任谁也过不来。狼显兵的后边是4名长矛兵，他们是队伍的攻击主力，看见敌人就使用长矛前刺。队列的后边是2名短刀手，防止对手迂回，从侧翼保护长枪手。这是一个毫无弱点的阵型，11个人互相配合，互相掩护，构成一个完美的杀阵。就算你是日本剑圣宫本武藏，估计啊也没戏唱。但所谓无知者无惧啊，宁海的倭寇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玩起了武士道，拼了命的往前冲。但还没走几步，很多人就被飞来的标枪射倒，运气好点的继续冲就会被盾牌挡住，或者是被狼险勾住，倒刺拉扯几次，就算不死也要掉层皮。如果鸿运高照，到现在你还没死，哎，你不用高兴太早，因为还有4只长矛等着你。就算你想反击，但前边有狼险和盾牌挡着，只能干着急，眼睁睁看着对方捅，不被捅死也被气死了。情况大致就是这样，倭寇们没冲多久就被标枪、狼显和长矛杀死大半呢。剩下的人虽然不知道这套阵法的结构和奥妙，但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再不快跑就死定了。宁海前哨战就这样结束了，倭寇死伤200余人，戚继军除一人轻伤外毫无损失。戚继光的第一次出击获得了全胜，倭寇全线败退，但多年的军事素养告诉他，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根据情报显示，此次敌军进犯规模达几万人之众，且经过周密组织集结。虽说这只是支先头部队，但进展似乎太过于顺利了，顺利的如同有人安排一样。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

0: 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0: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东风2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呢是29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南风1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呢是29摄氏度。看了一下这一周的天气变化啊，气温都是比较平稳，大概最高温度在30以下啊。早晚的这个温差还是比较明显的，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增减衣物，别感冒了。

0: 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省内各条高速通行也都是正常的。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那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我省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
1: 交警。

0: 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号对外发布。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8月31号，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8月31号17时，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涡旋移入南海海面，再度加强为热带低压，并有可能再次发展为台风。8月31号，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模型、智能体等服务的采购力度等。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西藏网警公布10起涉吉隆泥石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针对近日两名儿童在展厅内手抓脚踢标本事件，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目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经完整保存事发监控，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8月31号，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一期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近日有网友留言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呼吁全面推行车牌识别无感支付。对此，交通运输部回应，不取消 ETC， 推动 ETC 人工收费和手机加无卡通行三种模式并行，由车主自行选择。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经济热点快评，此次 ETC 争议的官方回应为数字化时代公共服务优化提供了生动的范本。倾听每一份民生诉求，正规正视每一个服务短板，兼顾技术进步与公众体验，平衡效率提升与普惠兜底，在多元协同之间稳步新故相推，才能够让新时代发展既有时代速度，更有民生的温度。

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今天呢，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江西西部和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大

完成了交工验收，具备通车运营的条件。截至8月21号，河北南部电网今年累计绿电交易量突破了100亿千瓦时大关，达到101.9亿千瓦时，较2025年全年交易量增长206%，发展势头强劲。8月31号，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信守时、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呢，河北省共有4人上榜。日前，在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指导下，河北省群众艺术馆组织开展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征集遴选活动，经严格评定，最终确定并公布正定古城以景区为阵地，创新推进正定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金山岭长城以长城加非遗打造文化新亮点等15个典型案例。9月1号起，河北省船舶登记、船员证书办理、船载危险货物申报等24项高频海事政务事项将实现全省通办。近日，河北海事局发布了第二批全省通办事项清单，全面落实海事政务服务一体化部署，拓展通办清单，深化数字赋能，延伸服务触角，助推全省向海发展、向海图强。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9月2号白天到夜间，南部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

0: 8月28号，任丘持续推进移风易俗、整治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旧习俗，各村完善村规民约，通过宣讲、文艺活动引导群众减办红白事，倡导节俭文明的乡村新风。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9月1日的党史事件。1926年9月1日，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撰写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深刻阐明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核心地位，指出农民是革命的重要力量。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确立抗日根据地党的一元化领导，统一党政军民各项工作，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1953年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正式成立。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开启西藏发展的新篇章。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邓小平致开幕词，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大会修订新的党章，规划现代化建设目标。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启动新农保试点，迈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关键一步。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健康小贴士，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丘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刘春玲医生。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常规胃肠镜检查发现长了息肉，一般情况下患者自身没有症状，也有人会有轻微腹痛、腹胀、消化不良、腹泻等情况。今天分享的健康小知识就是胃肠息肉的防治。一、什么是息肉？胃肠道息肉是指起源于胃黏膜上皮细胞的赘生物突入胃肠腔内的病变，统称是消化科很常见的疾病。健康的胃肠道光

结平坦，表面的上皮细胞每天更新脱落，若局部受到刺激或损伤，消化道黏膜的加速修复可能刺激局部出现过度增生，于是在胃肠道表面形成一个隆起，称之为息肉。二，胃息肉主要分为炎性息肉和腺瘤性息肉。炎性息肉占胃息肉的80%，一般为胃增生性炎症引起，多为良性，癌变率为0%至5%。部分息肉炎性刺激消除后可自行消失，这种类型的息肉多无需治疗，定期复查即可。腺瘤性息肉占胃息肉比例的20%，癌变率达25%至50%，需及时治疗。与胃息肉癌变率较低不同，80%至95%的结肠癌由肠息肉发展而来。三、肠息肉的癌变因素。一、息肉的大小，息肉的直径越大，癌变的风险越高。其中大于2厘米的息肉，癌变率高达50%以上。二、多发息肉的癌变率高于单发息肉。三、病理学类型，增生性息肉极少发生癌变，腺瘤性息肉中管状腺瘤癌变率为2%至10%，绒毛状腺瘤癌变率达30%至70%，绒毛管状腺瘤的癌变率随绒毛成分比例升高而增加。四、胃肠道息肉高危人群。一、幽门螺杆菌 HP 感染。二、长期服用质子泵抑制剂 PPI 类药物，胆汁反流，吸烟饮酒。此外，老年人比青年人，男性比女性更易患胃息肉。三、 X 线被参造影或 CT 和 B 超检查怀疑胃食管十二指肠形态改变或局部增厚等改变时。四、既往患有溃疡病、胃息肉、萎缩性胃炎等病变的患者。五、结肠癌术后患者、结直肠腺癌、腺瘤样增生的患者治疗后应定期复查。六、家族中有结直肠癌、息肉病史的人2至3年筛查一次。七、45至50岁以上健康人群3至5年筛查一次。五、胃肠疾病与情绪。胃肠道的活动是由人体植物神经调节的，紧张、焦虑、激动等情绪会使胃液的分泌量增加，酸度升高，所以很多器质性胃肠道疾病的发生与情绪相关，如消化性溃疡、结肠炎、消化道肿瘤等。因此，良好的情绪管理也是治疗胃肠道疾病的重要手段。六、胃肠息肉的性质。很多人得知在胃肠内有息肉时，最先想到的是这些息肉是恶性还是良性，会不会变成癌。一般情况下，胃肠镜检查时发现息肉，医生会在镜下取息肉进行病理活检，根据病理结果判断息肉的性质。所以做完胃肠镜检查一定记得关注追踪病理结果回报。七、胃肠息肉如何治疗。一、医生在患者选择胃肠镜检查时会征得患者及家属同意，在胃肠镜检查时若发现息肉且直径较小、数量较少时，由活检前前除并送至病理科，一般5至7个工作日出病理结果。二、多发或直径较大的息肉在初次检查时
医生会先取部分息肉组织

0: 进行病理活检，或者在胃肠镜检查前征得家属同意，将息肉完整切除并送检病理科，根据病理结果选择治疗方案。三、胃肠息肉一般不需要传统的开刀手术，内镜下治疗是目前创伤小应用广泛的治疗手段，包括内镜下冷圈套气息肉切除术、内镜下息肉活检前前除手术、息肉内镜下黏膜切除术等。八、胃肠道息肉术后注意事项。息肉切除后有复发的可能，医生根据息肉的病理结果、切除完整性、健康状况、肠道准备情况、家族史等因素决定复查时间。一、低风险息肉切除患者复查胃肠镜检查时间为1至3年一次。二、对于部分经口服灌肠液后肠道不适应，或因患者配合不佳而未能完整完成检查者，切除息肉数目大于10个，镜下和病理结果提示高风险的患者，建议3至6个月复查。听众朋友们，胃肠息肉是一种常见症状，大多数息肉属于良性增生，少数息肉的癌变过程需要5至15年。所以通过去除诱因，如根除幽门螺杆菌，改变不良生活习惯，远离烟酒，少食高油脂和辛辣刺激食品，适当运动，控制体重等方式，能预防或减缓息肉癌变的过程。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健康小知识，胃肠息肉的防治，让我们共同关注胃肠道健康，拥有快乐生活。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2: 小水滴也有大循环。
1: 国家节水行动。
2: 今天你节水了吗？
3: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0: 慢一点。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一路同行，又到了好歌放送的时间了。你有喜欢的歌曲，现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参与方式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第一首抒情歌，
1: 有你就够了，约定不必多说，那就一起走着把故事讲。
0: 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飞鸟为大家推荐的。再来关注一下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的歌曲是路灯下的小姑娘，还有潘推荐了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连静范访推荐了一首两只蝴蝶。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感谢。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歌曲，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老朋友涛推荐给大家的一首《一路向北》。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的是乌兰巴托的夜，还有龙旭推荐了一首《再爱你也没用》，爱的思念推荐了一首《走进新时代》。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9: 遵纪守法。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好了，这首歌曲是乌兰巴托的夜，也是我们的一位朋友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我们继续来收听。还有这个龙旭推荐了一首《再爱你也没用》，爱的思念推荐的是白兰的《走进新时代》，杨静空绿推荐的是《不再联系》。

这首歌曲是孤单的黄鹂鸟推荐的一首《在深秋》。那节目最后我们要和大家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我心永恒为大家推荐的一首《这个世界里的你》。伴随着这首歌，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稍后是供求热线，待会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您穿这件行乞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站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2: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3: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2: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 13703178
14: 北京时间10点整
1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安迪。又到了为大家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了，如果您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呢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的拨打。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你好，请讲。我出售一辆双峰比捷动派的用的三轮车，另外还一辆拉货的三轮车，也有出售。一米六的斗，价格在15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38-32T 23255。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全峰B三轮车，还有一辆拉货的三轮车，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日线节目，有供求信息要发布的朋友，欢迎大家随时拨通直播号码 221-888-221-888。 一位听众要出售全封闭的三轮车一辆，还有拉货的三轮车， 电话是 138-327-23255， 138-327-23255。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哎，你好。我发布一条招工信息。嗯，学校食堂招工，男女不限，要求身体健康。工资待遇是保持住代价期，月薪3000，联系方式13935673267，3287。嗯，地址再说一下。地址老一中。嗯，好嘞，再见。好，谢谢啊。嗯，不客气。
1: 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来自老一中食堂，要招聘男女工，包吃住代价期，月薪3000，电话是13932732867，13932773267。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MC 彭飞飞。
1: 老一中食堂招聘男女工，月薪3000，包吃住带假期。电话是13932732867，13932732867。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我是那个电器售后的。
0: 嗯，
1: 招热水器、前暖炉、油烟机的安装师傅，学徒也可以。地址在新华东路。咱们就是说，这要是会的话，没有底薪，按提成。电话是155-3280-8828。
0: 嗯，您是招那个热水器、采暖炉，还有什么？
1: 油烟机
0: 啊，油烟机
1: 啊，安装师傅。
0: 好嘞，您的电话。
1: 学徒也可以。
0: 嗯，再说一下电话。
1: 好嘞，好嘞，谢谢啊。
0: 这位朋友，再说一下电话。啊，这位朋友电话，我来重复一下啊，155-3280-8828，155-3280-8828。是来自新华东路，要招聘采暖炉、油烟机、热水器的安装师傅，学徒也可以，没有底薪啊，只有提成。电话是155-3280-8828，155-3280-8828。你好，这个朋友。
2: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是的。
2: 啊，我食品厂招车间工人5名，要求年龄50岁以下，能吃苦耐劳。月工资6000-8000元。
0: 嗯，
2: 另外招打包工人5名，男女不限，月工资4000-5000元。工作地点任丘市门窗博览城，联系电话13803259239。
0: 嗯，好，再见。
2: 嗯，好，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门窗博览城的一家食品厂，要招聘车间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月薪6000-8000，招聘打包工人啊，工资呢是4000-5000。电话是13803259239，13803259239。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嗯，请讲。
3: 任丘东关平房4家出租，价格免疫，零包入住。18003177684。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有需要的可以联系18003177684，18003177684。

来自新华东路的一位朋友，招聘热水器、采暖炉、油烟机的安装师傅，学徒也可以，没有底薪啊，这个工资呢是提成，电话是15523-2880，15523-2880。门窗博览城的一家食品厂招聘车间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月薪6000到8000，招聘打包工人，工资4到5000，电话是13035-9239，13035-9239。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感觉妹妹本来饭店打杂的，食堂也可以，保洁都可以，物流公司都太感觉了，办公那块都可以的，最主要是包吃住的，工资免疫吧。
0: 您的电话。
1: 18637769。
0: 嗯，好，再见。刚刚这个男士呢是想求这份工作啊，门卫、保安、饭店打杂、食堂还有保洁等等相关工作都可以，要求包吃住带啊、包吃住的啊。电话18631777199，18631777199。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电话接通了，还在吗？尾号是8759的朋友，电话接通了，还在吗？喂，提示大家电话打通之后不要挂断，稍等片刻，很快会接起来的。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金姐。
1: 我有个车想卖，想发个信息啊。
0: 嗯，介绍一下。
1: 哦，我这是车是那个2020款的1.5自吸手动宝来。时表是3万多公里，刚上的保险。
0: 嗯，一点。
1: 这个车是全程 4S 店做的保养，有记录的。
0: 嗯。
1: 然后那个按 4S 要求换件儿，也有记录。
0: 嗯。
1: 一直在中石油加的油。
0: 嗯。
1: 然后磨合也是按严格那个跑磨合，5000公里之内没超过80迈。
0: 嗯。
1: 但是可以保证这个车况很好。
0: 没有事故吗？
1: 对，没有任何钣金，无任何事故。
0: 嗯。
1: 也没有泡水，没有火烧。
0: 好嘞，
1: 现在卖4.6万吧。
0: 嗯，我再来核实一下，您这车是20款的1.5T 手动宝来是吗？
1: 1.5自吸手动宝来。
0: 嗯，好嘞。您的电话。
1: 时表3万多公里。
0: 嗯。
1: 刚上的保险。
0: 嗯。
1: 行，那。
0: 您的电话。
1: 手机号上。
0: 啊，是要留下本机这位朋友。
1: 啊，本机的，本机就是，区号不用说了是吧？
0: 27129982对吧？
1: 对，27127129822。
0: 嗯。好嘞，再见。
1: 哦，谢谢。
0: 嗯，不客气。

0: 刚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20款 1.5 自吸手动宝来，一辆 4.6 万售价啊，车况良好，行驶了3万公里，电话是27129821 27129821。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金家。
1: 锦河小区四楼出租。
0: 嗯。
1: 新家电，家电都是新的。
0: 嗯。
1: 拎包入住。电话185-317-23161。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1: 没了。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这棚呢是出租信和小区的楼房四楼。新家电，电话是18531723161，18531723161。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这个106国道，150层里有个饭店，找个服务员，司机快餐，找服务员了，跟那个合作伙伴。
0: 嗯。
1: 嗯。
0: 工资待遇说一下。
1: 工资面议吧。
0: 嗯，大概的工资情况要说一下，这位朋友。
1: 大概工资说一下了。
0: 嗯。
1: 维州2800吧。
0: 嗯，好嘞，您的电话。
1: 189317398。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106国道153公里处的一个饭店，要招聘服务员。工资2800元左右，另外寻求合作伙伴啊，是一家司机快餐，电话是189-3172-3198，189-3172-3198。

一位男士想要求职一份门卫、保安、饭店打杂、食堂保洁等相关工作，要求包吃住，电话是18631777199，18631777199。

听众要出售20款 1.5 这个自吸手动宝来一辆啊，这个车况很好，售价4.6万，行驶了3万公里，电话是27120。

106国道153公里处司机快餐招服务员，工资2800元左右。另外寻求合作伙伴，电话是18931723198，18931723198。好朋友们，如果大家还有兴趣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18188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0: 哎，请讲。
1: 真秋东莞平房四间出租，价格免疫，零包入住，18003177684。
0: 好嘞，再见，这个朋友。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朱文杰。
0: 嗯，好嘞。
1: 我今年50多岁，做人员，找份了啊，开业的工作。
0: 找什么工作？
1: 要包吃住的。
0: 找什么工作？
1: 工程面摊，我自己会做饭。
0: 这位朋友可以听到我讲话吗？
1: 3386482。
0: 这位朋友，您可以听到我讲话吗？
1: 你说。
0: 啊，我说您找什么工作？再说一下，说清楚一点。
1: 我看家。
0: 嗯，看家的工作是吧？
1: 看家的工作。
0: 嗯。
1: 看家的工作。
0: 好嘞。刚刚这位朋友呢，今年50多岁，想要找一份看家的工作啊。电话是13832764582，13832764582。一位朋友要出租平房啊，来自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一位男士想要求职一份看家的工作，电话是13832764582，13832764582。还有最后的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8。

好了，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还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可以关注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下期节目再会。

0: 星空。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9: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0: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9: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0: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1: 北京时间11点整。
1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慢慢的，我已经开始习惯没有你的消息，哪怕再想你，我也能忍住不跟你联系，也是害怕联系之后

玩具玩腻了，就该送给真正需要它的人。废品没用了，就该送给收废品的人。垃圾没用了，就该丢进垃圾桶里。在别人眼里，它或许就像一包板蓝根，除了能去火解渴，也其他什么大用处都没有。记住，你只是上错了车而已，不能因为投了币就固执地选择不下车。要知道，坐错了车永远到不了你心心念念的终点站。人生路上路不通了就转弯，心里不愉悦了就看淡，别跟不值得的人和事较劲儿。

0: 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6: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任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家住在运河边，岁月留痕，京津冀苏运河文化摄影联展在我市举行；季家铺村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8月28号，我家住在运河边，岁月留痕，京津冀苏运河文化摄影联展在市文化馆举行。本次展览汇聚北京、天津、河北、江苏四地的120幅运河主题摄影佳作，复刻运河千年记忆，描摹运河当代新貌。参展作品全部为四地摄影人深入运河沿岸的原创纪实与人文艺术作品，题材涵盖运河自然风光、非遗传统技艺、民俗节庆活动、百姓日常烟火、城乡变迁风貌以及文旅融合发展等多元主题。本次展览采用线下主会场加巡展分会场模式，市文化馆作为巡展重要站点，展期为8月28号至9月11号，展出作品从古老漕运文明到新时代城乡风貌，全方位呈现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的丰硕成果。市民孙诗源：
9: 摄影展的每一张照片都非常漂亮，图片里有大运河，有老爷爷摇船，还有漂亮的剪纸和灯花，有一张清晨河边的照片特别美，雾气像仙境一样。原来大运河流过那么多城市，有那么多故事，以后我也要拿相机拍下我们家乡的运河。
6: 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10: 作为运河儿女，能在家门口办这场四地联展，我感觉特别自豪。120幅作品是京津冀苏摄影家用脚步丈量出的运河。

0: 和记忆，诚邀大家来文化馆透过镜头看看这条千年水脉的烟火与变迁。展览免费，凭身份证就能进，咱们不见不散。
1: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为深耕崇文，众教相逢，激励本村学子刻苦求学，逐梦前行。8月25日，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举行党建领航育英才，薪火相传启新城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对本科新生开展集中表彰。活动现场，村党支部为优秀学子现场发放励志奖学金，传递村级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大学新生李天硕：
2: 非常感谢村党支部的关怀与鼓励，这份奖学金不仅是一份物质奖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我会不负家乡厚望，不负青春韶华，潜心求学，精进本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未来学有所成，积极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1: 该村大学新生代表结合自身学习经历和成长感悟，分享了学习经验，并为村内小学生送上励志寄语和书籍，鼓励学弟学妹们珍惜时光，刻苦求学。学生季子涵：
3: 非常高兴收到学长学姐们手写励志寄语的书，让我备受鼓舞。我会以优秀的学长学姐为榜样，在今后的学习中刻苦努力，积极进取，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长大以后也努力考上理想的院校，为家乡争光添彩，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1: 据悉，季家铺村已连续三年为高考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奖学金，累计发放13人，奖金7万元。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宇坡：
4: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助学育才是村级党建的重点民生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讲学表彰活动，在全村树立勤学奋进的新风正气，激励更多本村学子励志成才，逐梦前行。下一步，村党支部将持续聚焦人才培育、乡风提升，以党建为引领，厚植崇文，忠教乡土底蕴，让尊师重教成为季家铺村鲜明的乡风底色。
5: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晋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6: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2: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2: 分
13: 不分？
12: 分
13: 不分？
12: 一定要分！
13: 都说了我不分吗？
12: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4: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3: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2: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4: 啊！
12: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3: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4: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3: 呀，这么严重啊？
14: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3: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4: 哎，这就对了，
12: 分，今天必须分。
13: 啊？怎么还要分呢？
1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6: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51570988。

0: 七二二二三六四三幺五幺七五七零九八八七。
1: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3: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4: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3: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4: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5: 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6: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5: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7: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8: 大师再见。
7: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8: 我们的生活
9: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2: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1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边的夸奖你。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白梁关小将王宝林和尉迟。

共交战，二人打了十几个回合，未分胜败。那尉迟恭用枪里加鞭，鞭打王宝林，也该着凑巧。王宝林也抽出钢鞭打尉迟恭，两条鞭碰在一起，火星乱蹦。王宝林不太在意，尉迟恭却大惊失色。哎呀，这黑小子钢鞭和我的鞭像一对儿啊，难道这娃娃是我的孩子？敬德不敢再交战，他打马回到自己队伍里，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程咬金。程咬金呐，冒冒失失的就问王宝林家乡住处，你是尉迟恭的儿子，弄得小伙子一头雾水。等回关之后见了他父亲，没提这茬，因为他不信，他知道自己是朔州麻邑县的人。可是吃完晚饭心静下来，丫鬟找他，少爷，老夫人叫你快过去呢，快去吧。哎，王宝林来到母亲房里，就听到母亲嘀嘀咕咕在哭。他想，哎，今天那个大老黑可真有意思，我问我娘，失礼不已，娘啊，您吃饭了吗？吃过了。儿啊，你可回来了，听丫鬟说今天你出关外和敌将厮杀，不知道和谁打仗，战绩如何，娘为你担心呢。娘，我知道你挂着我，不过你别拿我当小孩，我已经长大了，是大小伙子了。这不吗，今天我到疆场打了一仗，嘿，碰见有名的上将，叫什么尉迟恭，咱们两个打了十多个回合，他也没把我怎么地。娘，我有本事。最后啊，他使枪里加鞭，以为我不会呢，其实我也会，也没把我怎么地。可恨他找我便宜，管我叫儿子，气得我想扎死他，他跑了。不过我明白，他这是激将法，把我气糊涂了，好赢我。就在这儿还来一个蓝电壳，他也在这找我便宜，我正想把他扎死呢，那个大老黑把他救走了。王宝林高高兴兴讲这番话，再看他母亲呢，惊呆了半天才说，儿啊，和你打仗的将官是哪儿的？他叫什么？唐朝将官，叫尉迟恭，先锋官呢。哦，这个人长得什么模样别提了，那个黑劲儿啊，说我黑呀、啊、他比我还黑，黑人黑马黑盔黑甲，要把他扔在煤堆里呀、啊、都找不着这个人。对了，使斧子的那个叫程咬金，他还问我咱家是不是住在山西麻邑县。不对，净蒙我，我们家在朔州啊。娘啊，你说这帮人多可恶啊。夫人听了这番话，眼泪像断线的珍珠往下掉。儿啊，那个人也有一把钢鞭吗？有啊。什么样式的？我没细看，打仗的时候反正和我这个差不多。啊，老夫人听这话，当时啊颜色更变。儿啊，那尉迟恭真是你父亲呐。什么？哎，娘，你说什么？我爹在前边呢。不，孩子，咱家住在山西麻邑县宝林村，你的父亲服刑尉迟，单字明恭，号叫敬德。你看看你的单边上赞州字有敬德二字，这是一对雌雄鞭，雄鞭是十三节，上有宝林二字，在你父亲手里。你这把鞭是雌鞭，十二节，上边赞有敬德。
这对鞭是你夫

父亲亲手打造。十几年了，我以为你父亲早死了，才领你安心地住在这里，没想到他还活着。天哪，这是老天爷捉弄人呢，叫我怎么办呢？儿啊，你父子相认，哎，娘就了去心愿了。宝林听这话呆呆发愣，半天才说，娘啊，我糊涂了，那前边王空基我父亲又是怎么回事啊？他是你的恩人，哎，也是娘的仇人，听娘跟你细说。又派丫鬟到门外看着点，你们老爷回来告诉一声。哎，两个丫鬟被支出去给守门，老夫人才跟儿子宝林讲述以往经过。原来宝林的母亲就是尉迟恭的原配夫人梅氏，宝林是尉迟敬德的亲儿子，叫尉迟宝林。16年前呢，梅氏身怀陆甲，敬德要娶太原投军，就把梅氏送到恩公乔公山家。老乔家在山西是富户，很殷实啊。敬德投军的时候呢，到的太原，太原的将领正是建成元吉。敬德到那儿投军，这两个人讹了敬德200两银子，就这么多钱还是乔公山给的，本来就心疼。又因为到那之后，建成元吉克扣军粮，大家吃不饱，敬德一怒之下打死了二监王的棋牌官。建成元吉能完吗？派人抓住敬德要斩首。后来有人告诉他说，他家和乔公山呢有关系，老乔家太有钱了，应该啊叫他们出点血。就这么派人给乔公山送信。老乔家虽然有钱，正在战乱的时候啊，家庭败落，几乎倾家荡产，拿出10000两银子、500担粮食买下敬德性命。乔公山说，敬德呀，你妻子这两天就要生孩子，你跟我回家吧。敬德不干，老人家，我咽不下这口气，大唐朝不要我，我投别人去，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就这样，他投了刘武周，转战南北，音信皆无。梅氏生下男孩，按照尉迟恭留的名字叫宝林。孩子在3岁那年，突厥族军队入侵山西，打到蚂蚁县，烧杀抢掠。乔公山和梅氏以及孩子很多人都被掳走了。梅氏因为有孩子，所以拼命地护着，跟着这伙军队逃跑。乔公山上了年纪了，在乱军中死了，老乔的一家子也是妻离子散，家败人亡，也不知道跟这伙军队给掳走了多远呢。书中暗表，已经过了雁门关，是中原和北国交界处。这天晚上，这些突厥族军兵高兴了，点起了篝火，连吃带喝，一眼就看见了梅氏。山西姑娘长得漂亮，梅氏本身又几分姿色，岁数又好，所以百般调戏，争风吃醋，你拽来我拽去。梅氏披头散发，抱着孩子，眼看受辱，又要把孩子摔死，这梅氏声嘶力竭的呼救啊。该着巧了，突然有伙占山的喽啰兵和寨主带兵杀来，杀散突厥兵将，将母子救到白梁山上，把这母子安顿好了。寨主就是王洪基。梅秀英感激王寨主救了母子二人。

就在这住下了。这王寨主相中了梅氏，叫老妈子提亲，梅氏不从。王洪基还喜欢孩子，对宝林特别好，没事领着骑马，领着玩耍，又叫孩子管他叫爸爸。小孩不懂事，张嘴就喊，梅氏气得打孩子，孩子还不干呢。

等王洪基酒醒之后跪在了秀英眼前发誓，我一定对得起你们母子，拿宝林当亲儿子，从此没事就当了压寨夫人。也太巧了，自从没事跟了王洪基，没再生育，这王寨主拿宝林更当眼珠子了。十几年呢，情同亲父子，请教师教他习文练武，那可真是把宝林含在口里怕化了，顶在头上怕吓着，请那么多武林高手教他武功，一夜学成，宝林自然就姓了王了。最近苏定方要反抗大唐和唐朝争夺天下，花重金把王洪基请了来，委派他做了白梁关的总镇。梅秀英母子也就来到白梁关。其实啊，梅秀英母子流落在北国，尉迟恭知道了。他在刘武周呢已经安下身之后，派人曾经找过这娘俩，有人告诉他被裸到北边去了，又派人打探说这娘俩都死了，所以尉迟恭就不再找了。梅氏呢就在王洪基的身旁，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见尉迟恭了。梅秀英啊，说不上什么滋味，是恨是怨是悔呢。我和尉迟恭是很好一对夫妻，因为他投军，我被裸到了北邦，要不是王洪基救了我们母子，我们早就死了。王洪基虽然占有我，可是对我们母子仁至义尽呢。难道我因为他对我好，我不叫宝林归宗认祖吗？我又对不起尉迟恭，可是我现在有何颜面再见我的前夫啊。敬德呀，你不能都怪我呀，当初你在我家学徒，我爹我娘拿你当亲生儿子，把我许给你，只说终身有靠，可是你这一走十六七年呢，你叫我怎么活呀。哎，甭管怎么地，我还是让尉迟宝林归宗认祖。就这样，梅氏给儿子宝林讲述以往经过，说完了早已哭成泪人一样。尉迟宝林扑通跪倒，抱住娘的腿哭啊，娘啊，你说的这是真事儿吗？我怎么觉得是做梦啊。孩子，是真的，你和尉迟恭长得一模一样，你没看出来吗？这孩子妈的妈的眼皮合计合计，对，他们说我们俩长得像，那尉迟恭还说呢，干脆你管我叫黑爹，你是我黑儿子，真是这么个事儿啊。哎呀，娘啊，那我怎么办呢？孩子没好意思说，现在我俩爹怎么办呢？儿啊，明天你应该认祖归宗。啊，我找我父亲去。那王洪基呢？他是你的养身父，是你恩人，将来不管你落到什么地步，许别人杀了王洪基，不许你杀他，这养育之恩呐，难报啊。虽然你有亲爹，他没有做到当爹的责任，可是娘为了你蒙羞十几年，我就没有脸再见你父亲了。娘，那你怎么办？孩子，你还小，你甭管了。这么办，明天你到两军阵前找你父亲，讲我说的事情，你跟他说清楚，拿出这把鞭和他那把鞭一对，只要对上，他能把你认下。至于说王洪基如何处理，听你父亲的，娘别的就不说了。娘啊，

0: 不管怎么地，我跟您亲呢、啊、这么多年您一直护着我，王洪基对我也好，那亲爹，哎呀，我头一回见着，娘啊，你得跟我一块儿找我亲爹去。梅氏苦笑了笑，孩子，你不懂，你要沉住气，现在可不许你漏了口风。如果王洪基知道你要投到尉迟恭呢，他一定寒心，他要下毒手，恐怕你难保性命。你还小，你可一定要忍住，听娘的。嗯，娘，我忍住行了，可是您可得等我呀，我问问我亲爹，嗯，我把您领着行不行？好吧，娘听你的准信儿。就这样，娘俩分开了。尉迟宝林回到自己屋子里，一夜也没睡，拿着这把钢鞭就擦那上的字儿。嗯，是有敬德俩字儿。明天我爹能认我吗？我白天在疆场上，我又骂又打的，我爹非生气不可，这可怎么办？还有，我养父对我天高地厚啊，这，哎呀，我见他说什么呢？天光放亮，不等王洪基张罗，宝林就要点队出征。王洪基说好，我给你关第六阵。就这样，带3000人到了疆场。王洪基在队前观敌，尉迟宝林催马到疆场，冲着对面高喊：“哎，唐兵听阵，叫你们的先锋官尉迟恭出马临战，要不然我要杀进唐营了。”这边一叫阵，早有军卒报告秦琼。昨天晚上尉迟敬德也没睡，他和程咬金坐那块，一边喝酒一边念叨：这个孩子恐怕是我儿子，他也叫宝林，我儿子也要宝林呢。啊，我说四哥呀、啊、你说这怎么事？程咬金说你能不能不嘟嘟了，我哪知怎么事啊。这么办，明天到疆场好好问问，我帮你查一查，看看到底这孩子是谁的。哎呀，他不认我呀。得了得了，歇会儿吧。俩人刚眯一会儿，天光放亮，尉迟宝林叫阵，秦琼带着尉迟恭、程咬金、大刀王君可等人带队出征。来到疆场一看，尉迟宝林正叫尉迟恭呢。程咬金说：兄弟啊，到那儿去别把孩子伤着，好好问问怎么回事。哎，你跟我一块儿去。没听说，这忙我帮不了，不过你有事儿，我准过去。好了，尉迟恭提马到疆场，刚要张嘴，尉迟宝林扑棱一抖，手中枪唰就刺过来。尉迟恭摆龟背驼龙枪，刚啷怀中抱月往外一挂，随后顺手当棒呜就砸下来。尉迟宝林往旁一闪，二马一错蹬，蹬颤相磨。尉迟宝林低低的音声说：老人家，我是麻邑县宝林村的人，我这边和您那边是一对儿，咱们俩打几回啊。嗯，我假装败，你后边追，在东南有片树林，我们到那有话说啊。尉迟敬德一听，哎呀，心腾腾直跳啊。那么说这孩子要认我了。好好好，我说的是连着说的，两人已经打了好几个回合才把话说清楚。尉迟恭心中大喜，就见尉迟恭手中大枪呜奔尉迟宝林前心扎过来。尉迟宝林用枪往外挂，随后尉迟恭大枪砸下来，宝林往上一磕的时候一栽了膀子，哎呦，别人看呢，他是膀子给掰了一下子，受伤了，拨马就败。他一跑，尉迟恭在后边追，可把王洪基吓坏了：儿啊，快往回跑，回关城。王洪基的本事 没有尉迟宝林的。他一看儿子往疆场斜插花的路冲过去了，以为他懵了呢，催马就去救儿子。大刀王君可急忙把他拦住，和王洪基站在一块儿。这一来王洪基就过不去了，这就给尉迟恭父子留了功夫了。俩人一前一后来到了树林外，各自下马。宝林扑通跪在尉迟敬德近前：“爹呀，孩儿给你磕头了。”说到这儿哭得说不出话来。尉迟恭急忙用手相搀：“你是宝林，是我爹，请您验钢鞭。”在背后说，抽出钢鞭往前一递，尉迟恭把自己的钢鞭也抽出来，两条鞭对在一起。啊，儿啊，你真是我儿子。因为当初他走的时候说的明白，告诉梅氏，将来我要认我儿子的时候是认鞭不认人。赶紧把钢鞭收起来，把孩子抱在怀里：“儿啊，你怎么落到这儿了？”“爹呀，我是这么回事情，我娘被王洪基收留在白梁山上，要没有王洪基，我焉有今天。现在我娘叫我在这见您，可是我娘怎么办呢？”尉迟恭没言语。“儿啊，你要认祖归宗，为父非常高兴，可就得献官投降，那是自然。既然如此，来来，我和你杀了王洪基，以报夺妻之恨。”就在这阵儿，就听树林边有人说：“大老黑，这么做不可。”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尼，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今天呢是2026年9月1号，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伴有东北风2级。明天呢9月2号依旧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伴有西南风1级。周四9月3号呢依旧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伴有西风1级。那么周五9月4号呢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伴有西南风1级。

下面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两个尾号，那么周一至周五的限行机动车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一和六，周二限行二和七，周三限行三和八，周四限行四和九，周五限行五和零。

0: 下来呢，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正常开启，唐山辖区因车流量大，秦滨高速丰南南至滦南南站天津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那么因交通管制呢，成唐高速承德方向的管控超限运输车辆和危险品车辆上道，因施工呢，唐津高速唐山方向临时关闭。秦皇岛辖区成秦高速承德方向管控超限运输车辆和危险品车辆上道，承德辖区因交通管制各条高速管控超限运输车辆和危险品车辆。张家口辖区因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要文明出行，遵守家规，祝大家的每一次出行都是平安的、顺遂的。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为大家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9月1日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国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日对外发布。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8月31日 216国道 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 8月31日17时第18号台风沙德尔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河北方面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工程涿州方向近日完成交工验收，具备通车运营条件。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江西西部和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大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部和北部、吉林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油价和金银价格的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日明显走高，盘中维持呢高位的震荡，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5.76 美元，涨幅为 2.8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0.49 美元，涨幅为 2.71%。当地时间8月31日呢，受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升温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均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 4481.50 美元，下跌为 1.07%。 那么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呢，报每盎司 66.990 美元，下跌 1.17%。

从6月1日开始为期3个月的2026年暑期档呢，在昨日8月31日落下了帷幕。 那么有记者获悉呢，截至到8月31日上午的11时18分， 暑期档的票房接近125亿元， 总出票超过3.38亿张， 那么总场次呢超过3850万场。 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票房排名前三，那么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阿嬷的情书、空腔、小黄人与大怪兽、四度、玩具总动员五票房排前十，其中呢暑期大火的电影牛来排名第23。 据悉2026暑期档票房总电影总票房呢已经超过了2025年暑期档的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0: 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也是十分的丰富，超过120部的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类等等的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段的观众观影需求。那么观众的满意度调查显示呢，已经测评的14部上映影片中共有7部满意度超过85分，优质内容呢持续拉动观众走进电影院，内容为王，成为今年暑期档市场最鲜明的底色。随着热门的影片持续热映，观影的热潮也仍在延续。不知道大家在今年的暑假观看了哪部电影呢？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来关注出行的平安问题。在2026年8月24日广西柳州晚上的9:30左右呢，周某驾驶小汽车行至路口右转弯时，未避让直行车辆，且直接的冲进了中间车道，结果呢与一辆直行的小汽车发生了碰撞。直行车被撞得失控侧翻，随即一路滑行，撞破中央护栏，冲到了路对面，周某的车紧接着也撞上了护栏。此外，事故又涉及到的另外三辆正常通行的车辆，共造成5辆车以及道路设施受损，万幸无人员伤亡。那么随后呢，交警调查认定周某转弯未让直行车辆先行，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交警调查时发现周某是一名纯新手的驾驶人，其领证日期是8月21日，至事发时呢刚刚满3天。那么驾驶经验呢严重不足，在转弯时未注意观察左侧来车，并且转大弯，因而造成了事故。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无论我们是新手还是老司机，那么驾车在路口转弯时呢，都一定要牢记转弯让直行，同时呢，还要注意在路口右转应当转小弯，那么即我们的车身尽量要贴近路口右侧路沿石或者是非机动车道线，那么以较小的半径进入到最右侧车道，以免呢妨碍左侧直行车辆和对向左转弯的车辆。那么在左转时呢，应当转大弯，那么即行驶至路口中心点的附近，以大弧度向左进入到最左侧车道。如果呢左转的半径比较小一些，很容易呢切弯逆行，且呢左侧的 A 柱盲区影响会更大一些，容易与左侧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发生冲突碰撞。

好了，今天的资讯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呢，也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我们稍后见。

0: 的哥小课堂，的哥小课堂。
1: 交警告诉我们，因服药引发的驾驶事故时有发生。
2: 从我们交管部门处理过的交通事故来看，驾驶人因为服用药物后影响安全驾驶，从而导致事故发生的，大约占比在10%左右。
1: 药驾是指驾驶员服用了某些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后依然驾车出行的情况。虽然药驾事故占比不少，但检测上却存在难度。除了服用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含有酒精的药品在酒测时能被测出来外，其他药品基本很难检测出来。目前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服用两类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属违法行为。
2: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
1: 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会导致神志特别不清楚，所以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除此之外，临床上还有7大类药品服用。

0: 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
1: 第一类药物就是我们常说的抗过敏药物，那么比如说像之前说的普尔敏。第二类就是止咳药，那么像右美沙芬为成分的这些有镇咳作用的药物。第三类就是解热镇痛药，像我们常服用的像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第四类药就是一些镇静催眠的药物。
0: 这四类药物在临床上特别常用，建议您在服用后最好就不要再开车了。另外，降糖类药物和抗高血压类药物在服药初期或调药期间，血压和血糖会不稳定，也可能会影响驾驶。最后一类易引发药驾的是抗癫痫药，在服药后最好不要立即开车。当然，除了我们上述说的七类西药，中药中有镇静催眠作用的天麻，以及可能升高血压导致头晕的人参，在服用后也不建议开车。那么，如果服用了上述药物，多久后才能驾车呢？
1: 总体而言，一般是6到8小时之后，那么可以从事驾驶行为的。如果出现一些头痛、头晕、耳鸣，注意力无法集中，那么看东西不清楚，都是要避免驾驶的。
0: 另外，专家强调，不当用药行为，比如过量用药，或者在服用基础病药物的同时叠加使用其他药物，药物之间可能产生相互作用，也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几率，再开车也可能会出现药驾隐患。
2: 在用药前详细阅读说明书，特别是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并且要严格按照说明书剂量用药。服用了有可能影响驾驶能力的药物后，一定要避免开车。
3: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4: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3: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4: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3: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4: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3: 走。
5: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6: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7: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辆车，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红旗 HS5。

有的朋友呢说，虽然呢现在新能源车这么多啊，但是呢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用电车，经常跑长途的，没有固定充电桩的，就喜欢加油就走的那种踏实感的人大有人在。那么问题来了，燃油车就只能将就吗？新红旗 HS5 这次换新给出的答案是不将就，而且呢要把燃油车做精做透。新红旗 HS5 的外观轮廓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呢该精的地方都精了，前脸还是那幅高山飞瀑直瀑的格栅，那么底部呢借鉴了年电三层的台阶设计，气场还是在的，灯组换了龙晶大灯配龙形天下日行灯，尾灯呢是全新的箭雨式贯穿灯，内置上万块的微棱镜，晚上点亮辨识度直接拉满。新配色呢叫做苍叶山海，红旗金葵花车漆下放低饱和度的那种绿色，神秘又安静。那么车内的变化呢更大一些，地平线布局的中控怀挡设计，直接把中控下方那种腾出了啊一大块的储物空间，钻石旋钮，那么防麂皮的顶棚，旭日东升中置的扬声器，手能摸到的地方都在往豪华上面来靠。说什么都 wanna know， 我想要穿过什么。外观内饰是新鲜感，真正的重点是新红旗 HS5 把燃油车一直被吐槽的两个痛点，不智能配置抠，它全都正面回应了。先来说智能，这台车呢直接上高通骁龙 8155P 芯片，配 FAWOS 系统，0.2秒级的响应。你可能说呢，8155P 已经不算最新了，但是呢放在燃油车里面，这已经算是第一梯队的算力了。再加上豆包 AI 大模型，语音支持免唤醒，连续10条以上的指令，日常用是绝对够顺的。30英寸的 ARHUD 也是安排上了，导航箭头直接投在路上，开车不用再来回低头了。

辅助驾驶方面呢，也是同样没有含糊。红旗思南辅助驾驶七个摄像头，加上一个毫米波雷达，加上12个超声波雷达，那么支持高快领航辅助、自动变道、上下匝道、避让施工追统，它都能来。3公里的记忆泊车、120米的循迹倒车，这些呢，以前都是新能源车主在朋友圈炫的功能，现在开燃油车它也照样有了。再来说一说配置，合资车呢最招人烦的就是啥都要加钱上高配。新红旗 HS5 主打的它就是一个实在 2.0T 的高功率发动机，185千瓦，380牛米，0/7.6秒，配爱信 8AT 有劲儿还平顺。那么航空级的全铝底盘，轻量化 30%， 这个价位配全铝底盘是真的不多。那么博格华纳四驱也有100毫秒的响应，雨天雪天心里都是很踏实的。同时呢，空间就更不用多说了，2870毫米的轴距，后排膝部空间160毫米，葛优躺都是随便造的。那么后备箱呢，最大扩展到1821升，搬家都够用。包括呢云舒座椅3层填充，前排加热通风全部都有，单拿12扬声器，双层隔音玻璃，加上42项的声学包，关上车门的那一刻世界都安静了。同时安全方面也是毫不缩水的，9H4M 拢式车身高

强钢占比超过60%，最高2000MPa的热成型钢，还是国内首批中纪研零甲醛认证的车型，母婴级的座舱。7年70万辆，红旗 HS5 在豪华中型燃油 SUV 这个赛道呢，已经算是站稳了。那么这次换新不是跟风口去做新能源，而是把70万用户反馈的短板那一项项全部补齐，智能跟上了，配置给足了，豪华感也往上提了。那么如果呢，你最近也想要一台加油就跑，又不想在智能和豪华上面做妥协的家用 SUV， 这辆新红旗 HS5 确实值得我们去店里坐一坐，开一圈试一试。

0: 哎呀，嗨，带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0: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0: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很多人呢第一次买车啊，都会卡在一个问题上，到底是选轿车还是 SUV。 那么你去问朋友，有人说必须 SUV 啊，空间大，视野好，也有人说呢还是轿车舒服，开久了不累，听完更迷糊了，是不是？其实呢，这两个选项没有谁绝对更好，只有适不适合你现在的生活方式。那么今天呢，我们爱车讲堂不讲太多的参数，也不绕弯子，直接呢把最真实。其实呢，有很多人以为 SUV 就是更大一点的轿车，其实不是。这两种车呢，本质上代表的是两种思路。轿车强调驾驶体验和效率，那么 SUV 强调空间、通过性和多场景适应。其实呢，换句话说，就是轿车更像是一双跑鞋，轻、稳、省力， SUV 呢更像是一双户外鞋，能走更多的地方，更全能一些。

其实呢，两者最直观的是坐姿、视野和空间的区别，这是你一坐进去就能够直接感受到的差别。首先呢，轿车坐得低，像半躺在座椅里，那么 SUV 坐得更高一点，更像是坐在椅子上。这两种姿势呢，没有谁更高级，只有谁更适合你。喜欢放松、包裹感强一点，更容易喜欢轿车。那么喜欢呢，挺直坐、视野开阔一些，更容易喜欢 SUV。另外呢，视野差别也是很明显的。 SUV 的优势是非常直接的，看得更远，更容易观察路况，不容易被前车挡住视线。那么而轿

轿车呢，视线会更加低一些，更容易呢被大车遮挡一些，但是更贴地，有一种掌控感。所以呢，很多朋友第一次开 SUV 都会说一句话，哎呀，视野。

吕布空间往往更合理。其实我们简单理解呢，就是 SUV 是立体的，空间大，轿车是横向和腿部更舒服。那么如果呢，你有孩子，经常带全家人出门，或者呢需要装一些大件，比如说婴儿车、露营的装备，那么 SUV 当然会明显的更方便。那么两者开起来谁更稳谁更省心呢？其实很多朋友买车呢只关注坐着怎么样，却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是要开车而不是坐车。稳定性方面呢，轿车其实是更有优势一点的，这是最核心的区别之一。原因也是很简单呀，轿车重心低， SUV 重心高一些，带来的结果就是轿车高速更稳，过弯更从容，那么 SUV 车身更容易晃，轻这种侧倾呢更明显一些，那么你开高速的时候会特别的明显啊。轿车呢很贴地很安心， SUV 更高更轻盈一点，需要多一点的注意力。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驾驶方面，长时间驾驶谁更不累呢？其实大多数的情况下，轿车更适合长时间的驾驶，原因有三个，坐姿呢更分散压力，车身更稳，不用一直的对抗晃动，那么噪音更容易控制。很多朋友呢平时可能感觉不太出来，但只要跑一次长途，基本就能体会到差别。再来说一说噪音和舒适性方面，一般来说呢，轿车更安静，风阻小一些， SUV 呢风噪会更明显一些，不过也要注意一点，这跟车型档次关系也是很大的，高端的 SUV 也可以很安静，便宜的轿车也可能会很吵。其实很多人买 SUV 不是因为它更好开，而是因为它更好用。这个呢，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不太明显，但是对于家庭朋友来说啊，是很关键的。首先呢，老人不用弯腰，抱孩子更轻松一些，上下车的动作会更自然更方便一些。很多家庭呢选 SUV 理由是很简单呀，爸妈坐着舒服。其次呢，装载能力也更强， SUV 的后备箱更大更规整，后排还能放倒，适合呢搬东西、自驾游、装露营装备。轿车当然也能装，但是呢可能会明显的受限制一些。那么还有就是通过性更好，这个优势可能在城市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呢在这些场景里是很关键的，比如这种的坑洼路段、乡道或者是雨雪路段、马路牙子，那么呢 SUV 的底盘会更高，你会更敢开，不用太关心刮底。其实这种心理上的轻松呢也是一种舒适，你说对吗？

那么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轿车和 SUV 的优缺点，我们来说一下啊。首先呢，轿车的优点，行驶更稳，操控更好，长时间驾驶呢更加的不累一些，那么噪音更低更安静，油耗通常会更低一些，那么停车更方便，适合呢通勤、高速和自己开。同时呢，它也有一些缺点，首先就是视野较低一些，那么头部空间一般，上下车不太方便，装载的能力是很有限的。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 SUV 的优缺点。首先优点，视野好，坐姿高，空间大，不压抑，装载能力强，这都不用多说了。通过性好，上下车方便，适合呢家庭用车多场景的使用。那么再来说一说它的缺点，高速稳定性略差一些，长时间驾驶呢可能更容易疲劳一些啊。当然呢，这只是部分情况，风噪会更明显一些，那么油耗通常会更高一点，车身大，停车稍微麻烦一点。

那么讲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更纠结了，哎呀，那两者到底该怎么选呢？不用再纠结参数，直接看你的使用场景。如果呢，你是这样的人，选轿车，首先每天通勤为主，经常呢跑高速，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用车，比较在意驾驶的感受，想省油、省钱、省心一点，那么一句话，你是以自己开车为主。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选轿车。那么如果呢，你是经常带家人出门，家里有老人有小孩，需要装一些承载的东西，偶尔呢会走一些烂路呀、坑洼路，或者呢你喜欢高视野一些，一句话，你是全家用车为主，那么你就选 SUV。其实很多人呢总想找一个标准答案，到底是 SUV 好还是轿车好呢？但现实是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最适合你的车。你如果呢每天通勤跑高速，哪怕 SUV 再大再气派，开久了也可能会觉得有点累，但如果呢你经常全家出行，带娃搬东西，哪怕轿车再稳也会觉得不够用啊。总之呢，一句话，轿车赢在开着舒服， SUV 赢在用着方便，选哪一个不用看别人怎么说，就看你每天怎么用，您说对吗？

每天下午2点钟呢，我们的汽车交通类节目《滴滴姐跟我来》会和大家见面，在节目中会和您分享很多的汽车常用知识，包括一些新车的选购推荐，也欢迎您届时收听。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

0: 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1: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2: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喜欢也。希望大家在来电参与节目之前呢，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那么电话接通之后，您直接说您准备好的信息就可以了。比如呢，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的本机号就可以了。当然呢，为了确保我们播出去的节目质量，也希望大家在电话接通之前尽量要找一个环境安静一点的地方，同时要确保您的信号是满格的状态。

0: 喂，你好。
1: 你好，我这是双泰村万事东店路北，有一间门市附属水电气串，面积4米乘9米，有租的电话联系吧。电话是139317-88256。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路北的门市房，水电齐全，面积呢是4米乘9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是公交热线吗？
0: 嗯，是的。
1: 啊，我求职。
0: 嗯。
1: 找门卫保安，物流装卸活，或者是饭店打杂保洁的活，最主要包吃住的，找长期的。工资免疫吧。我的电话186317七，7199。
0: 主要就是啊，主要就是要包吃住是吧？
1: 对。
0: 薪资方面有要求吗？
1: 工资在3000元以上吧。
0: 3000元以上。
1: 对，因为我不是本地人，所以必须找包吃住的。
0: 好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50多，54。
0: 54岁是吧？
1: 对。
0: 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谢谢。
0: 不客气。

刚才呢，这位先生今年54岁了，想求职一份门卫、保安、物流装卸或者是饭店打杂的工作都可以，主要呢是需要包吃住，那么薪资呢在3000元以上。电话18631777199，18631777199。

0: 高雄热线节目每天会有两个时段为大家播出，分别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收听节目呢，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103.4， 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软件，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收听。多天
1: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
0: 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路北的门市房，水电齐全，面积4米乘9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1: 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
0: 一位先生今年54岁，想求职一份门卫、保安、物流装卸或者是饭店打杂的工作，薪资呢在3000元以上，主要是需要包吃住。电话18631777199，18631777199。

喂，你好。喂，你好。尾号7684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这有一个铁笼子，1.8×1.8的网花铁笼子出售，是个
0: 铁
1: 旧
0: 笼
1: 的，
0: 子是吗？
1: 对，是个旧的，
0: 嗯。
1: 以前是养狗用的，现在用不着了，想着出售。
0: 嗯，好的，是多，那个价格是多少呢？
1: 价格在150左右。
0: 嗯，150左右。好的，您留一
1: 对。
0: 下电话。
1: 1771773108。
0: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嘞，行。

0: 喂，你好。
1: 哎，你好。出售一辆东风货车，
0: 东风货车是吗？
1: 汽油的，汽油一点六的。
0: 您是要出售一辆东风货车是吗？
1: 对，21年12月份的。车我价在23000左右吧。有需要的给我打电话吧。
0: 大概几成新呢？
1: 大概得有七八成新吧。
0: 好的，您留一下电话。
1: 150-7680-1366。
0: 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文秀平房四间，在东莞出租，价格免疫，零包入住，180-0317-7684。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出售一个铁笼子，是1米8×1米8的，以前呢是养狗用的，现在呢售价是150元左右。电话17717731078，17717731078。
1: 我书桌上的香水，你沉默的背对，只剩下那。
0: 出售一辆东风货车，是2021年12月的，现在呢售价是23000，大概呢是7-8成左右的诚心。那么电话是15076801366，15076801366。
1: 除了誓言，从没实现的阳光梦，我也陪你走好。
0: 喂，你好。
2: 主持人，我要发布两条信息。出售国际城里贸易方，确认86.1平，还有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191。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2: 谢谢。
0: 不客气。
1: 感觉不到从前温柔的双眼，感觉得到你已不再眷恋。
0: 出租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另外呢，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7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34315175709887 2223634315175709887。
1: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

0: 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工取热线节目。那么如果呢您想要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
1: 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
0: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另外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租东关的平房四间，另报入住，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
1: 这么多年的兄弟，
0: 出售一辆东风货车，是2021年12月份的车，现在呢售价是23000，大概是7-8成新左右。电话15076801366，15076801366。
1: 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
0: 出售一个铁笼子，是1.8米×1.8米的，以前呢是养狗用的，现在售价是150元左右。电话17717731078，17717731078。
1: 更努力，只为了。
0: 一位先生今年54岁了，想求职一份门卫、保安、物流装卸或者是饭店打杂的工作都可以，主要呢是需要包吃住，薪资在3000元以上。电话18631777。

1199 186-3177-7199。 在这里等你。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路北的门市房，水电齐全，面积4米乘9米，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

0: 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
1: 喂，你好。
2: 哎，麻烦给我查一下刚才那个顺风货车的电话。
1: 嗯，好的，您记录一下150。7680。
2: 7680。
1: 1366。
2: 15076168013666。
1: 嗯，对的，对的。
2: 哎，行，谢谢啊。
1: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0: 心跳来。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哎，我想招聘那个帮厨，托管班招聘帮厨。
1: 嗯，托管班招聘帮厨一名是吗？
2: 两名。
1: 嗯。
2: 啊，电话是131317-60861。
1: 嗯，您说一下地址和薪资，包括要求都说一下。
2: 要求女性。
1: 嗯。
2: 在孔雀城。
1: 嗯，
2: 任丘孔雀城，工资是2000到3000之间。
1: 嗯，年龄有要求吗？
2: 50岁以下。
1: 嗯，好的，薪资2000至3000是吧？
2: 对。
1: 嗯，好的，您的电话是131317-60861，对吗？
2: 对对。
1: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2: 哎，好嘞，谢谢。
1: 嗯，不客气。

0: 忘掉了为什么。
1: 托管班招聘帮厨两名，要求呢女性年龄在50岁以内，薪资每月2000至3000元，地址在孔雀城，电话131-3176-0861，131-3176-0861。
0: 秒速捉得紧了，而皮肤竟偷偷松了，为何用到尽了？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能听到吗？
1: 这位朋友，您那边的信号有一些杂音，要不然您调整一下。
2: 在现在呢？
1: 您说。
2: 我招工。
1: 你好，这位朋友。
0: 人面跟水晶，表面对照，连自己也都。
1: 再次提醒大家呢，希望大家在电话接通之前啊，要找一个环境安静的地方，同时呢，一定要确保您的信号是满格的状态。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出售一台全程的电动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出售一辆全鹏的电动三轮车，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喂，你好。
1: 哎，你好啊。
0: 嗯，
1: 我想找几位零工。
0: 零工是吗？
1: 对，我是呢北京边疆东李各庄。
0: 您是哪里？您再重复一下。
1: 北京边疆。
0: 啊，北新庄是吗？
1: 对，李各庄村。
0: 嗯。您是哪里？您再重复一下。您说一下要求和薪资。
2: 啊，北新庄是吗？
1: 对。
0: 您说一下要求和薪资，这位朋友，您把您的这个收音机声音调小，
1: 25到50之间。
0: 嗯，
2: 您说一下要求和薪资，这位朋友，您把
1: 薪资工资一个月大概6000左右。
0: 嗯，
1: 10个小时。
0: 每天工作10小时是吗？
1: 对。
0: 嗯，
1: 一个月大概6000左右。
0: 您留一下电话。
1: 157。
2: 每天工作10小时是吗？您留下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1: 157。
0: 嗯，您继续说。
1: 3376。2133。
0: 嗯，好的，为您重复。

复再见。再次提醒大家呢，您在拨打电话的时候啊，如果您身边的收音机在开着，请将您收音机的声音调小或者是关闭，因为呢，收音机和您电话听筒的声音并不是同步的，相互会有干扰。

0: 哪个小区的楼房？这位朋友，重复一下。
1: 邮件二公司。
0: 邮件二公司是吗？
1: 对。
0: 嗯。
1: 零包入住，一室一厅，租金免一。
0: 嗯，是几楼呢？
1: 二楼。
0: 嗯，留一下电话。
1: 17531411。
0: 17531111119是吗？
1: 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嗯嗯，好。日会难过的不小心，
0: 多少口不有心，多少无眠夜里。招聘零工五名，年龄呢在25至50岁，每天是工作10小时，每月的薪资是6000元，地址在北新庄，电话15733762133，15733762133。

0: 心。喂，你好。喂，你好，这位朋友。尾号7731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招工。
0: 您直接说就可以。
1: 辽宁男装卸工，地址是西环批发菜市场，月工资是6500，早上晚饭。
0: 嗯，6500一个月。嗯，
1: 150-766-9771。
0: 嗯。地址是在西环批发菜市场是吗？
1: 对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

出租位于邮件二公司的楼房一室一厅，是二楼拎包入住，电话175-3171-1119 175-3171-1119。招聘男装卸工，地址呢在西环批发菜市场，每月的薪资是6500元，电话150-7669-7731 150-7669-7731。

0: 再次呢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是依靠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传播的，具体的相关信息不是非常的全面，大家可以打电话自行咨询。
1: 多久没说话，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
0: 喂，你好。
2: 你好，我出租电视台的家属楼二楼31厅，月租金是600，拎包入住。我还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有3商店，有办公室，对外出租就占地有3亩地。
0: 嗯，
2: 我的出租电话是13784715915。
0: 嗯，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租金是多少？
2: 每月600。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2: 再见。

出租位于仁丘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二楼三室一厅，每月的租金是600元。另外呢，在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有三项店，有办公室，占地是3亩。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出租位于双塔村皖市中间路北的门市房，水电齐全，面积4米乘9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一位先生今年54岁，想求职一份门卫、保安、物流装卸或者是饭店打杂的工作，要求呢是包吃住，电话18631777199，18631777199。出售一个铁笼子，1米8乘1米8，以前呢是养狗用的，现在售价150元左右。电话17717731078，17717731078。

出售一辆东风货车，是2021年12月份的，大概呢是七八成新左右，售价23000。电话150-7680-1366，150-7680-1366。出租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另外呢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招聘2名帮厨，要求呢是女性，薪资每月2000至3000元，要求年龄在50岁以内，地址在孔雀城附近的托管班，电话131-3176-0861，131-3176-0861。

会感叹。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招聘零工五名，年龄呢在25至50岁，薪资每月6000元，每天是工作10小时，地址在北新庄，电话15733762133 15733762133。出租位于邮件二公司的楼房，一室一厅，是2楼，拎包入住。电话17531111119，17531111119。招聘男装卸工，地址呢在西环批发菜市场，薪资每月6500元，电话15076697731，15076697731。出租仁秋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2楼，31厅，租金每月600元。另外呢，在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有3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喂，你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嗯，
1: 我这是食堂，招打杂女工两名，要求干活手头利落，包吃包住，每月工休有八天。
0: 嗯。
1: 嗯，我的电话是151-007-3854。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嗯，再见，麻烦主持人。
0: 食堂招聘打杂女工，包吃住，每月呢有八天的公休。电话151-051-0073-8554，151-0073-8554。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最后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控制点火，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9: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5: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6: 来宝贝，
5: 妈妈
6: 过来找妈妈，来
7: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4: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8: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9: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0: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1: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2: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4: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3: 一条大河波浪宽，
4: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9: 奶奶，您真棒。
15: 爸，别着急，我在呢。
4: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6: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9: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3: 快打电话吧，010-8410。

0: 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评书记。
2: 隋大业十四年三月初一日，在隋朝江都北面100里的地方，当时啊，有一座雄关叫做天长关呢。在天长关北面，旌旗招展，号带飘扬，人叫马嘶，刀枪辉煌啊！好家伙，各种旗号，各种颜色，乌乌泱泱，得有1-2万之众。大部分人都骑了马，这部族都很少啊。说这是哪来的军队呀？天下四面八方造反的反王，他们集结的队伍。隋朝末年，隋炀帝杨广昏庸无道啊，残害百姓，以至于天下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啊，民如倒悬，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啊，各处义军揭竿而起，后来天下就大乱了，到处都是反王啊，就形成了所谓的18家反王，64路烟尘。隋炀帝杨广指挥自己全国各地的军队进行镇压，进行剿匪，但是越镇人越强，越剿匪越多呀，最后就成为了燎原之势，那再也没办法控制了。尤其是现在大隋王朝北边半部江山基本上都陷入了各个反王势力手中，隋炀帝杨广一看大势已去，这杨广啊妄断两京，扔下西京长安大兴城和东都洛阳不要了，带着文武百官，自己的皇后嫔妃移驾江都扬州啊，把这扬州改为江都了，在这里营造江都宫，非常的奢华呀。杨广来到这里就采用了鸵鸟战术，把脑袋往地底下一钻，外面爱怎么闹怎么闹，我就假装听不见呢，我仍然在后宫让这么多美女相伴着，天天的酒肉尽欢呢，怎么呢？哎呀，人生得意须尽欢吧。虽然杨广还不知道李太白这句诗，但杨广用自身行动在诠释李白这句诗啊。人活着干嘛呀？玩一天是一天，高兴一日是一日，什么时候大难临头了再说吧。你看过去多么雄才大略的杨广，那气儿多高啊，到现在呀破罐子破摔，爱咋地咋地吧。哎，你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什么时候啊打入江都，到我面前把我脑袋一砍也就行了，我这一辈子呀也算是没白过。就这么地吧，来来来来，赶紧的跳起来喝起来。杨广天天在这蹦擦擦呀，哎呀，这可急坏了老忠良靠山王杨林呐。杨林自打跟杨广来到江都之后，对杨广进行不断的劝谏呐，但是劝也白搭呀。杨广在杨林面前表现的毕恭毕敬，你说什么我都说对，老王叔啊，您说的太对了。您说的都是金玉良言呐，但可惜呀，可惜晚了呀，要是朕早听您这些谏言，这些忠良金玉之言，何到今日啊，现在晚了，大厦将倾了，朕也是无力回天呐。哎，老杨林说，陛下不必如此气馁呀，那古人还有卧薪尝胆呢，只要咱们从现在改过自新，把原来的那些过错呀全给改正了，肃清吏治，重振朝纲，咱们还是有希望的呀，那毕竟老祖打下的江山那还是很坚固的呀，希望陛下不要自暴自弃，要重新振作起来。耶，怎么呢？正说着呢，一看杨广脑袋一偏，哈喇子都流出。

出来了，睡着了。怎么呢？昨天晚上啊，喝酒喝太大了，这酒劲儿上来了。哎呀，杨林劝谏多少回呀，人杨广态度挺好的，劝谏急了，杨广啊就给杨林来个掉眼泪，噼里啪啦眼泪往下一掉。这老杨林呢，对这个侄子真疼真喜欢呢。哎呀，老杨林是频频跺脚啊，一看大隋江山确实啊要完了呀，我今年多大了？我今年快八十了呀，啊，我还能够辅佐我的侄儿多少年呢？我不能眼瞅着我哥建立的大隋江山在我手里土崩瓦解呀，我得尽我最后一片丹心，最后一口气儿挽救大隋呀。我侄儿杨广不是说晚了吗？我得告诉他没晚呢，我得为他争取最后的时间。那怎么争取呢？靠山王杨林曾经在这江都攻坚王世充手里得到了一份江都宫地下秘密通道图，咱在前文书蓝河劫驾那部上详细说过，王世充为了脱身给老杨林呢献上了一份图，这图中啊把这江都宫下面的地下通道描绘的清清楚楚啊。当老杨林看到这份图纸的时候是又惊又喜呀、啊。惊之惊，没想到有人居然在江都宫底下做了这么多的密道，他们要干嘛呀？要对皇上不利吗？这是奸佞之人所为呀、啊！喜之喜呢？哎，幸亏被自己发现了。另外，杨林也觉得可以利用这些地下通道做些文章啊。于是，一个阴毒的计划就在老王的脑海当中逐渐形成了。这个计划呀，那可以说是个玉石俱焚的计划，也可以说是一个绝户计。老王的心说话没办法，没办法呀，我老杨林一辈子行得正走得端，正大光明，一般不会用阴谋诡计呀。但没办法呀，老天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隋江山就这么崩塌下去呀、啊！为了拯救祖宗社稷，我呀宁愿遭受天谴，那就只能动一动这小人的伎俩了。这老头子没办法，对天盟誓，有什么灾难，有什么惩罚，有什么报应，都落在我头上，只要能让我大隋江山国祚延续，我杨林呐、啊，愿受一切天谴。老杨林发过誓之后，接下的日子呀，就一直在专心致志地进行他的阴谋啊。连通缉镇他都没去，连李渊的晋阳起兵他都没管。杨林心说话呀，现在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天下都乱糊涂了，我只能够孤注一掷，就看看我这一次的计划能不能成功啊。要是成功啊，那比打100次胜仗战果还好呢。所以老杨林呐、啊，一边每天听到四面八方报来的噩耗，一边硬着头皮咬紧牙关实施他自己的阴谋计划呀。那当然了，这个计划他得先给杨广通气儿啊。这杨林呢、啊、就找到杨广。杨广一看皇叔又来了。哎呦，这杨广脑仁都疼啊。心说你一个劲找我干嘛，老皇叔啊。你自己在府上好好的休息一会儿啊，吃点喝点比什么都强啊。非得来劝谏我干嘛呀。杨林见到杨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呀、啊。哎呦。杨广说，老皇叔啊，您不用行大礼，您要说那话呀，寡人我都明白，您说的是至理名言呐。不过呢，寡人说了，现在有点晚了呀，
您呢，这一切都交给老天吧。

老天要咱们大隋王朝国祚延长，咱自然也亡不了国。老天不让啊，那就这么地吧。我呀无力回天呐，没那个时间喽。哎，陛下，臣今天见陛下正是为此事啊。陛下说没有时间重振大隋，老臣认为此言谬也。错了啊。隋炀帝杨广一听，皇叔啊，怎么错了？你看看天下反贼四起呀，那老百姓都说了，18家反王，64路烟尘呐，那么多反贼，咱们大隋的兵越来越少，现在也就是集中在咱们江都周围了，那怎么再去打他们呢？打一个，另外一个就在你背后下刀子呀，顾此失彼，岂不是没有时间了吗？陛下，那老臣要问你，如果老臣把这18家反王、64路烟尘这些反王头子给陛下您一网打尽，陛下能不能重振朝纲呢？也就是说这些造反的头子我全给你除了，当然他们手下那势力一时半会咱们除不掉，但这些头子一死，天下各个势力群龙无首，必然大乱呢，就成了一盘散沙了。到那时咱就有机会一一击破，重振乾坤。只要陛下您能够抖擞精神，重新的您站起来，您把精气神提起来，我想大隋江山国祚仍然可以持续啊。那就看陛下您了。老臣如果拼了命的把这些反王给陛下一网打尽，您有没有决心重整江山？我就等您这一句话啊。隋炀帝杨广一听，皇叔啊，这天下反贼四面八方都是，你怎么着把他们一网打尽呢？您就算派刺客，那也有刺杀成功的，刺杀不成功的呀，你哪能够把他们全部杀死呢？陛下，老臣呐，有一条计谋可以做到这个结果，我就问陛下您到那个时候有没有决心重整乾坤。我就问您这句话，您要连这个决心都没有，那老臣呐，我也就自暴自弃了，这条毒计用它也没什么大用了。如果陛下您有决心，老臣我就拼了这条老命，也要行此计策，以保陛下绝处逢生。陛下，您就给我一句话。这杨广看着杨林呐，顿时唰，一股英雄气概直冲脑门呐。杨广毕竟那也是马上皇帝呀，当年那也是雄才大略呀，那也有一身英雄气概呀，只不过这些年沉迷酒色，玩物丧志，骄奢淫逸，就把人的英雄气给磨掉了。要么说伟大领袖老教导咱们呢，要戒骄戒躁，要艰苦朴素，什么时候你把这本给忘了，哎呀，你开始花天酒地了，你开始一出行坐豪华轿车，一下车有人砰给你撑起黑伞，甭管到什么地方，把大肚子一舔，二郎腿一翘，嘴巴可往天上一挑，哼哈，这是，哎呦，简直不可一世了。坏了，就你的这些行为，你的这些爱好，就会逐步的侵蚀你内心的斗志，你还怎么为人民服务？你还怎么为百姓造福啊？你光顾的吃喝淫乐了，你光顾的骄奢淫逸了，你就忘了这些东西了，你就忘了自己的初心了。所以呢，咱讲这故事，古为今鉴，古人怎么兴败存亡的，古人有哪些得失，那历史故事上都明明白白在那记载着呢。

0: 而我们后人如果不从古人身上吸取经验教训，那是很愚蠢的呀。杨广也是如此，原来是有英雄气的，被这些年骄奢淫逸给磨得差不离了。现在一看老王叔老泪纵横，须发都白了，这么大年岁了，为大隋江山忠心耿耿，南征北战，到现在还想着扭转乾坤呢。哎呀，这隋炀帝心里头也一翻个呀，恨不能给自己俩大耳雷子呀。先说杨广，杨广，你就这么没出息吗？啊，看着老皇叔诺的年纪，都还为了你大隋江山咬牙坚持呢，你就不能够重振雄风吗？这一股热血冲到顶梁门，蹭，隋炀帝站起来了。皇叔，皇叔请起。皇叔啊，刚才您这话给朕说明白了，朕现在也清楚了，难得皇叔一片忠心呐。皇叔，您就放开手，大胆的去执行您的计划去吧。朕把这句话撂在这里，只要皇叔您能达成刚才皇叔您所说的把这十八国反王首领一网打尽的结果，只要给咱大隋赢得那么一两年喘息之机，我杨广定能振奋精神，重整基业，再创辉煌。我一定把咱们大隋重新带到正轨，我重新扫平六合，带着大家返回大兴城。哎呀，杨广这番慷慨陈词感动了靠山王杨林呐，老杨林激动的浑身颤抖，老泪纵横。陛下，若陛下有如此决心，老臣我肝脑涂地也以报陛下，誓将十八国反贼首领一网打尽。好好好，老皇叔起来说话，起来说话，你这一跪呀，朕心就疼啊，多谢陛下。杨广赶紧的吩咐旁边有内侍宦官过去把老王爷由打地上搀扶起来了。杨林年岁真大了，尤其是四平山一场鏖战也受点伤，从那之后老杨林就觉得这身子骨越来越不如从前了，再加上这些日子老杨林一直呕心沥血，那这身体啊更是大不如从前。那毕竟快八十岁的人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众人把这杨林搀扶起来，杨广啊给杨林赐了座，有人搬来一个绣龙墩呐。杨广好奇的就问呐：“皇叔啊，您说这个计策到底是个什么计策呀？怎么能够一下子打尽天下这些反王首领呢？”嗯，杨林说：“陛下，老臣为他们定了一个十步连环绝户计。”您听明白了，叫十步连环绝户计，可不是所谓的十条绝户计。怎么？因为有些计策呀它不是绝户别人的，有些计策是别的计策的前导，所以这十条连环起来那才是一条绝户计，故此称为十步连环绝户计。说哪十步呢？杨林告诉杨广说，现在要想把这十八家反王首领一网打尽，首先第一步咱得把他们给聚集起来，只有把他们密集的聚在一起才能够实现一网打尽的结果呀。这人都在东南西北，你怎么一网打尽呢？得把他们聚集起来。那怎么聚集起来呀？你让他们来他们就来了吗？必须给他们一个大大的诱饵啊。那什么诱饵对他们最大呀？那就是天子之位呀。陛下，老臣我准备以陛下天子之位诱这些天下反贼 来咱们江都，我要把江都变成他们的坟墓。啊，杨广一听什么？用我的皇位引诱他们，嗯，所以就得看陛下，您舍得不舍得了。杨广一听皇叔啊，不就是做诱饵吗？又不是真的，我有何不舍得的？哎，妥了，妥了呀！杨林高兴啊，看来我这侄儿啊还是聪明啊，要是换做旁人呢，可能还会合计半天呢。我这徒儿连奔都没打，非常的聪慧，一听就明白，不给大诱饵哪能钓上大金鳌啊，拿我这皇帝位做诱饵我同意。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呀，您呢就得给天下下一道罪己诏，您得承认您的错误，不然的话您怎么能够放弃皇位呢？对不对？您得说呀，自己这些年办了多少坏事，做了多少错事，以至于老百姓受苦，您心存怜悯，不忍百姓老在水深火热之中饱受刀枪之苦，故此您这才下罪己诏，打算把天子之位让出来，把这天子之位让给有德者居之。那谁是有德者呢？你也不知道，那就得从天下各路反王当中去选呢。那怎么挑选呢？让他们都到咱们江都扬州来。哎，到这里咱呢就在江都宫内摆下一个比武场，让他们在这里比武，能够打服天下群雄者，那人所代表势力的主公就是未来的真命天子。那陛下您就在此给他举办禅让仪式，然后把传国金镶玉玺就传给他，他就成为了天子了。这就是咱们钓鱼的鱼饵。如果反王你们怀疑我们这里有什么手脚，你们不来可以呀，不来是自动弃权，未来甭管你怎么样，天下人都不会承认你的共主地位，那谁能够背负得起呢？所以他们啊一定会奔着这个诱饵来到江都。陛下请看。说着杨林刷打开了一份图纸，往前迈两步，在这杨广龙书案上一摊，陛下，老臣我早就把江都变成了一座坟墓，只要这些反王一到江都，老臣定让他们是有来无还。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 8410

0: 9427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评书记。
1: 靠山王杨林给隋炀帝杨广献了一条十步连环绝户计呀，要杨广用自己的皇帝之位和传国玉玺作为诱饵，把天下所谓的18家反王、64路烟臣那些头领全部引诱到江都扬州来，只要他们到了，老臣让他们有来无回。哦，皇叔啊，你怎么那么自信？陛下请看。杨林呢，就把一张图铺到了杨广龙书案上。杨广一瞅，皇叔，这就是咱们现在的江都城啊。那这些曲里拐弯的，这是江都宫地下通道。江都宫怎么还有地道啊？陛下，您忘了，当年那个贼酋程咬金怎么闯入江都宫刺王杀驾的？其实就是走的这些通道啊。这些通道的图被老臣我得到了，我派人呢把这些通道全部研究一遍，以这通道为基础，老臣我又布置了很多很多的暗道机关。你看，就在这归雁宫底下就这么条道啊，老臣打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些反贼呀，只要进入咱们江都城，他们先得经过一番自相残杀呀。我要预料的不错的话，这一阵自相残杀，他们自己就得死不少将领啊。然后老臣再给他弄一把火，再烧他一下子，又得烧死大半呢。剩下没烧死的，想往外跑，根本逃不出我这江都城啊。即便是侥幸再逃出江都，我在江都城外头也有伏兵啊。也就说呀，只要他们踏入江都城，就等于踏入鬼门关，想再返回去势比登天呢。而陛下您则可以由此全身而退。杨林说着拿手指头在图上给杨广画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呀，老王叔啊，这你真是费心了。哎，杨林说，陛下呀，大隋江山咱们老杨家的，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父王啊，所以陛下我早做了这些准备，现在就希望陛下您能下一道假的罪己诏，派些使者前往这各个势力，给他们呢每个势力下一份合同书啊，给他们签订合约，用合约打消他们的疑虑啊，跟他们共同约定好，要想成为共主天子必须按照合约办事啊，等到他们来了他们就回不去了呀。杨广说，如果是那样，我给他们签了合约，未来岂不是遭到天下人所耻笑和唾骂吗？哎，陛下，所谓行大事者不拘小节呀，这合约算什么呀？历史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政治家多的是啊，哪个君王如此迂腐啊？等到把这18家反王的头目全部一网打尽了，天下成散沙了，陛下您振作精神，重整朝纲，带着咱们大隋的铁骑，一一把这天下反贼全部剿灭安抚住了，到那时您仍然是天下共主，那您所说的话谁敢不服啊？何人会耻笑和唾骂于您呢？那时人呢都会挑大拇哥称赞陛下的好计策呀， 谁人敢揶揄陛下呀？您别忘了，当年的汉高祖刘邦跟着楚霸王项羽定的鸿沟之盟，画的楚河汉界，那不也是定的盟约吗？楚霸王项羽这么一撤兵，人家刘邦立刻进军呢，兜着屁股打着楚霸王项羽呀。刘邦怎么不守约呀？那翻过来，楚霸王项羽当年也没守约呀。项羽跟刘邦在楚怀王面前向天盟誓，谁先入咸阳者望之，谁先入咸阳谁就是关中王啊。结果人家刘邦先入咸阳的，楚霸王项羽眼红，说什么也不干，把刘邦还是赶到了巴蜀当汉中王了，没当成关中王。所以啊，陛下可见成大事者一定不拘这些小节呀。所谓的盟约，那都是迂腐的读书人画地为牢固步自封的东西罢了，切不可以此作为桎梏啊。隋炀帝杨广点点头，心说行，我这皇叔要狠起来比我还狠，我这皇叔要不要脸起来，哎，比我还不要脸，也是这样啊。这政治家管这个呢，啊，要全都守信义了，天下就没有政治家，就没有阴谋家了，哪那么多信义啊？只要把我的目的达到了，把这反王一网打尽了，这就算成功。好，那老皇叔，那就依你的计策，那皇叔有劳于你了，辛苦你了。赶快去行计策吧，需要我配合什么的，朕一律都配合，多谢陛下。其实现在呀，主要需要陛下配合写一下罪己诏啊。我这杨广一听我写罪己诏，老皇叔啊，这么着吧，你呢就代寡人写吧，不然的话让内侍官替朕草拟，你看如何呀？不行，陛下呀，罪己诏虽然是假的，但必须把它做成真的，必须是陛下您亲自草拟，而且您呢得誊录多少份，天下有多少路反王，您就誊录多少份，以显示陛下的心诚啊，这样才能骗过他们呢。如果咱们这里做的毛毛糙糙，做的都是假的，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谁还敢过来吃咱这鱼饵啊？咱这计谋也就算落空了。所以陛下呀，这罪己诏嘛，还得由您亲自动笔。这老杨林也存着心呐，罪己诏杨广啊，你这小子给我亲自写，你自己真的给我反省反省。利用这个机会啊，我让你自己好好的做一做自我批评，这些年你都干了些什么啊？哪些事你做错了，你自己给自己说说，自己给自己评评，这样一来才能深刻认识到自己错误，那么我这十步连环绝户计成功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振作精神呢。你只有痛改前非，才能有光明的未来呀。那么痛改前非怎么改呀？首先你得认知到自己有前非呀，你才能够痛心疾首的去改呀，你都认知不到你怎么改呀，那不是空嘴白牙吗？所以你给我写做自我批评，我这你什么这那个的，陛下你就听老臣一句话吧，你就在这写，必须自己写。哈哈哈哈，杨广一看那作假得做成真呢，啊，那朕我亲自写罪己诏。老爱卿皇叔啊，您呐辛苦了，下去安排休息去吧。不，咱们说写就写，我就在这看着你写啊，多咱写好了抄得了，我再回去休息，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那后面的事儿啊，什么叫十步连环绝户计呀？这第一环你第一环都扣不严，那后面九环就甭扣了呀。所以你这是关键的一环，我得盯着你。我这杨林心说话，我盯着你让你自己写， 别我前边一转身，你又找个人替你写，

那成啊，你必须自己琢磨。哈哈吧。杨广一看还没办法了，这老皇叔脾气拗啊，你避也不过他，你要真不写呀，他真的在这里给你站几天看着你。行啊，为了让他快点走，写。有内侍宦官给铺上纸，杨广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就开始写罪己诏了。杨广好文采呀，杨广曾经说过，我这就是当天子，我要不当天子，我要跟你们一起进行科举啊，我也是状元郎，你别怎么地，我这文采好得很。所以写着罪己诏对杨广来说，从这行文上哎毛毛雨，但是呢要想让他认知自己的错误，直面自己这些罪过，那这玩意儿对他内心冲击很大呀。要么为什么我们一直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啊，要么说这是我们的法宝啊。那么现在很多人把这法宝都丢了啊，光批评别人了，光指责别人了。你看那网络上好家伙，一个事儿出来呀，哎呦，全都是网暴啊，全都是键盘侠呀，全都成了这上帝了，去审判人家，你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不对，没有一个回家自我批评的。孔子说，我日三省吾身，我一天就得合计合计三遍自己哪一点做得错了，这就叫做自我批评啊。你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那你以后啊这犯错犯的多的是啊。所以啊，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常年抓，常年不能松懈，松懈就会出问题。杨广也是啊，什么时候做过自我批评啊，今天被这洋人逼着在这里做自我批评，哎呀，这杨广这笔都下不去呀。杨广下不去，杨林给杨广提醒，哪一件你说你做的对不对？我做的不对。不对写。怎么不对？写。哎，写完了还有一件，你做的对不对？我做的也够呛，够呛写。自己骂自己，就写着罪己诏啊，写了足足一整天呐。写着最后杨广都快虚脱了，大汗淋漓呀。这眼发直，心砰砰直跳啊，脸上发红，杨广都想给自己两耳雷子呀。怎么呢？杨广看着罪己诏都觉得自己不是东西，没想到这些年我办了这么多缺德事儿啊，无怪乎天下百姓要烦我呀，其实这每一条啊我都是好意，只不过现在看来我这步子迈得太过快了呀，我这趟马车跑得太快了，后面的马车跟不上来呀，老百姓被我拖得苦不堪言呐，这也不是我的过错呀。我如果说能够把这些大计分成好多块依次去做，或者说分成好多年好多代，哎，我做不完给我儿子，我儿子做不完给我孙子，一代一代的往下做，做上个几代，我估计呀，老百姓民力也不会耗至如此。可惜我这个人呢，好大喜功啊，光想着能够把这个国家做好了，光想着让老百姓未来能够过上幸福生活了，恰恰我把这事儿给做砸了呀。好心我办了大坏事了，才遭此天谴呐！杨广一边写也一边落泪，旁边老杨林一看，行，这写的深刻呀，写到心里去了。看来呀，我这么一个工作做对了呀，就得如此。就这么着写了整整一天呐，交给杨林，杨林看看，删删改改，最后定了稿了。让杨广你麻烦点再抄多少份啊，有多少家反王抄多少份，宁肯多抄，三天后我过来我再要。哎，好好好。这杨广一看呢，这不错，还给我三天时间呢。杨广这一下子还真用心，真就抄了三天呢。当然三天当中啊，他也喝他也玩，反正是闲暇之余就抄啊。抄完之后交给杨林，杨林一看非常满意，让杨广盖上大宝，盖上传国玉玺，然后就开始挑选这使者。张三你去这国，
李四，你去那国怎么说？这把这话术交给这些使者，那分量重的使者派往分量重的反王，分量轻的使者就派往那些分量轻的小烟尘。总之啊，把这使者全部打发出去了，跟每家反王势力送的东西都一样，一封杨广的罪己诏，另外一封

进行的一份盟约，上面盟定好了三月初十日你们到我这江都扬州江都宫归雁宫外，我设下比武场，大家是比武夺玉玺，能够一服天下群雄者，他的主公就是我要禅位的有德之君呐、就是天下共主未来的真命天子，你们可以来也可以不来，如果不来自动放弃。那么第三份东西就是一盒金牌呀，每个反王只能带不超过20名的将军，另外可带500名随从，你的护卫军队呀可带500，朕就给你们每个反王520面金牌，有这金牌你们才能够穿州过郡。你们呢到哪个地方只要大隋朝的板块，大隋朝啊都会把你们放行，如果过到其他反王的地域，其他反王跟我有盟约也觊觎你们方便，谁不觊觎你们方便那大家群起而攻之，谁也不敢。那反王头目你们呢各自揣着自己的大宝过来咱换玉玺，你受禅把你大宝一废，拿了传国玉玺你就是真命天子，你那玉玺就是你的通行证，就不用再发给你521枚金牌了。这杨林呢想得特别周到啊，就把使者散发出去了。这些使者呀天南海北这么一走，把这信儿通知给了各路反王啊，这一下子呀天下群雄全炸了锅了啊！杨广罪己诏下了，不想当皇帝了，想禅让，想把这传国玉玺给有德之君，让大家共同去抢去啊！江都所玉玺，那咱们得去。说这里头有没有猫腻儿？有没有圈套？嗨，天下那么多反王都去，咱们如果惧怕，那就自动放弃了，未来还怎么争夺天下？咱就名不正言不顺了。无论如何咱们都得去，哪怕是刀山火海咱们也得闯，这么多英雄齐聚江都，那杨广能怎么地呀？离咱们那么近，他要是耍花招，咱一上前就把杨广给抓住。虽然杨广身边有那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但你别忘了咱带着这么多人呢，一拥而上，宇文成都就算全身是铁能粘几个钉啊，那杨广也得被咱们抓住啊，抓住了那就好办了，咱们挟持也行，宰了他也行，总之啊咱也吃不了大亏。对，赶紧的点将点兵，准备三月初十咱们江都所玉玺。这一下子呀天下大动啊，这些反王各路尘烟的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统兵带队都够奔扬州啊。那要想进入扬州，在扬州北面有一道关隘，是隋朝的时候设置的，这道关隘是必经之路啊，叫做天长关。那可以说呀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一路之上这些反王只要是穿州过郡，一亮手中这金牌，只要人大隋朝的那地盘马上放行，其他反王也都嘱咐自己手下了，也给予其他反王放行，那互相给方便吧，所以一路之上畅通无比，这才能够到达天长关外呀。一时之间呢，天长关外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啊，什么旗号的都有，大家伙一看，嘿，老熟人啊，怎么的，很多都见过面，四平山一战那大家是并肩作战的王子呀，那能不熟悉吗？一看这么多反王都有谁呢，头一位那势力最大的西魏王李密李玄岁呀，带着大帅秦琼，后面五虎上将啊。第二位南阳王朱灿，带着大帅苏洪，后面19位战将啊。第三位相州王高谭胜，大帅熊阔海，后面19位战将。说他的军师，他的儿子高奎

0: 没带着啊，高奎那是太子，不能带着。高谭胜来的时候，跟高奎父子爷俩商量了一下，这一次去了江都所玉玺，弄不巧也是圈套啊，还是有风险的，咱爷俩不能一起去。这一回高奎你就留着镇守咱们地盘，我如果能够得到玉玺回来，那更好了，你就是真命天子的太子了。如果这一次我真的遇到危险，或者说我回不来了，行了，咱这一支就由你统领，你就直接的称王就行了，你是第二代相州王。所以高奎没带。第四位曹州宋义王孟海公，大帅上官迪，军师阴阳先生白顺。另外孟海公还带着两员自己得力的战将黑白二夫人呢。第五位济宁知事王王勃，大帅郝孝德，军师孙玄雅。第六位齐郡济南王唐弼，大帅铁枪大将来缓。第七位山后定阳王刘武周，大帅宋金刚。第八位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元帅武云照。第九位鲁州靖秦王徐元朗，元帅闹海龙，大将暴天虎。第十位楚州楚越王高士达，大帅金豹。原来大帅金虎在四平山战死了。第十一位武林靖梁王李治，大帅何天豹。第十二位陈州永南王吴可轩，大帅武龙。第十三位苏州上梁王沈法兴，大帅暴天龙。第十四位北汉王罗可通，大帅许飞雄。第十五位西凉王李轨。第十六位夏明王窦建德。第十七位漫天王王须拔。第十八位洛阳郑王王世充，大帅段达呀。这王世充啊，为了夺玉玺正式称王了，称郑王，那没办法，那越王杨栋也得封他呀，所以自称郑王，哎，俗称叫洛阳王。这就是要去江都所玉玺的十八家反王，他们雄心勃勃，志在必得。结果呢，还没到扬州呢，走到天长关，被人给挡住了。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瘾过度太久了，
5: 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9: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0: 前方车辆，请避让。
8: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1: 车堵住了怎么办？
1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8: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8: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遗憾吗？一晃又一秋，有的人再见，有的人再也不见，有的人见面需要坐车，有的人见面需要做梦。人这辈子总是在等，等下次，等不忙，等有条件，等有时间，等有钱了，可到头来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人生经不起等待，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天少一天。其实人生就是一个减法，来日并不方长，一别再无归期。年少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后来才发现

0: 忍住怀念，却清醒过。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3: 订购电话：13703178。13703178。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每天一段时光，把音乐装进生活。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20。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20到29度，西南风1级。那到了周四的时候是晴，20到30度，西风1级。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75975911。

带来死不带。人这一生来来往往，会遇到很多的人，有的人擦肩而过，止于初始，有的人相伴一程，刻进余生。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会觉得深爱的人会一直停留，直到离别猝不及防的到来，才懂得有些遇见仅有一次，有些深爱只此一生。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真心守护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王成明的一首《今生最爱》。

我们这一生谈过几场情，动过几次心，也受过几回伤。很多的人走到最后都会疑惑，明明当初那么认真的去相爱，为什么走着走着就散了？明明彼此都是真心的付出，最后却只剩下各自遗憾的收场。其实成年人的感情最通透的一句话就是情没有错，没有谁天生会辜负谁，也没有谁从头到尾都是错的。很多的分开其实不是因为不爱，也不是因为背叛，只是时机不合，性格不同，取舍不同。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专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情没有对错》。有人说，感情当中最折磨人的，从来都不是激烈的争吵，而是结局在来临之后，我们总在反反复复地去复盘过去，纠结究竟谁付出的更多，谁先冷淡的，纠结为什么说好一辈子的人最后转身就走。可是细细想来，感情从来都不是一道判断题，它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也没有绝对的是非黑白。有的人陪你一程，教会你温柔，也教会你遗憾，有的人惊艳你的时光，却无法温暖你的余生。相遇没有错，深爱没有错，遗憾更没有错，错的从来都不是这段感情，而是我们总是执着于要有一个结果，总是不甘心半途而废。所以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人困在旧情当中，不是还爱着对方，而是放不下自己曾经义无反顾的真心，舍不得那段全心全意的时光。再后来，你会经历一些事情，才会明白，有些缘分只适合遇见，不适合相守；有些故事只适合珍藏，不适合圆满。山水一程，爱恨随意，旧情不纠缠，过往不回头，是成年人最体面的温柔。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在人前装作若无其事，笑着应对生活里所有的琐碎，可是等到四下无人，情绪一瞬间就会绷不住了。我们习惯把坚强展示给旁人，把委屈悄悄地藏在心底，那些说不出口的心酸，无法倾诉的难过，最后只能留给自己一个人去慢慢的消化。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郑源的一首《一个人哭》。

这首歌曲当中藏着一段走散的感情，藏着掏心掏肺之后留不住爱人的无助，也藏着一份无人可以分担的孤独。曾经以为只要真心交付就可以留住我们想要的幸福，我们毫无保留地去爱，把温柔和期待全部都留给了那个人，幻想着可以朝夕相伴走完漫长的旅途。可是感情这件事从来都不由自己去做主，当热情慢慢地被消耗，当距离越来越远，曾经紧紧牵着的手终究还是松开了。在分开之后最难熬的不是争吵，而是漫长的夜晚无处安放的那种思念，很多的委屈我们不能和朋友反复的去诉说，害怕别人会觉得你太过矫情，很多的心痛也不敢让身边的人去看见，只能关上房门独自去承受，于是只能一个人哭，一个人回忆，一个人慢慢的熬过那段最难熬的时光。

从来都不代表懦弱，只是在我们的心里还放不下那段认认真真付出过的曾经，舍不得那个真心爱过的人，只是生活逼着我们学会不动声色，学会独自撑过所有的风雨。

可是你要记得，眼泪只是情绪短暂的出口，不可以困住你的一生。我相信那些独自流泪的夜晚，也终会在时光里慢慢的褪去。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来收听这首郑源的《一个人哭》。

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是一心向往外边的世界，迫不及待地想要奔赴远方，以为繁华的他乡才是自己一生的归宿。那个时候的我们看不见身后的牵挂，也不懂长辈藏在细碎日常里的那份温柔。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茶花开了》。这首歌一字一句都是游子心底最柔软的乡愁，在歌里有山间弯弯的月亮，有守在板凳上等候的外婆，有漫山的茶园，还有那个朴素又动人的约定。

我们背着行囊离开了故土，挤进城市高楼的窗，在深夜忙到了凌晨两点，被生活的奔波推着不停地往前走。见过人海熙攘，尝过世间冷暖，经历无数的身不由己之后，才慢慢地醒悟，原来我们拼命奔赴的远方，最放不下的偏偏是回不去的故乡。小的时候总是想要挣脱故土的羁绊，在长大之后才读懂了那份沉甸甸的疼爱。

外婆坐在月光之下默默地等候，盼着远行的孩子平安归来。我们在千里之外打拼，隔着遥遥路途，最牵挂的也是家里慢慢老去的亲人。我们常常在梦里听见叮嘱，听见那句最简单的期盼，在外头一定要好好吃饭。山茶花会在梯田下如期的盛放，可是岁月不会停下它的脚步，时光悄悄地带走了旧时光，也在亲人的鬓边添上了白发。我们总以为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陪伴，却在日复一日的忙碌当中一次次地推迟了回家的脚步。其实乡愁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情绪，它藏在了一轮弯月里，藏在了山野的风声里，藏在了 心底一句没有说出口的想念里。它提醒着我们，无论走得有多远，我们的根永远留在了那片故土。

其实我们不必等到万事圆满才敢踏上归途，陪伴从来经不起漫长的等待，那有空就回去看一看，走一走山间的小路，陪着最亲的人，再去看一看那一片茶山。希望每一个在外漂泊的你心中有所惦念，归途总有方向。

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想法，可以挣脱尘世的奔波，化作世间最轻盈的事物，回到了日夜牵挂的那片故土，不必匆忙赶路，不必背负生活的重担，只是安静地守着家乡的青山湖水和烟火人间。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我多想》。

人这一生都有过低落难熬的时刻，也许是一段走散的感情，也许是努力很久却看不到结果，也许是日复一日的疲惫压得你快要喘不过气来。我们躲在情绪里边沉默怀疑，甚至不想再和这个世界打声招呼。接下来和朋友们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周深的一首《说声你好》。很多的时候不是生活处处为难我们，是我们迟迟不肯放过自己。我们揪着过去的遗憾反复的回想，纠结那些得不到的人和事，盯着身上的伤口不肯往前走。我们害怕未知，害怕再次失望，于是关上了心门，慢慢地和周遭保持距离。可是日子从来都不会停下去等待谁去慢慢地自愈，风雨会来，阳光也终会抵达。真正的成长不是从此再也不会难过了，而是就算心里带着伤痕依然愿意抬头接纳新的一天。人生最好的状态便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可以保有一份

漫漫人海当中，不是每一场相逢都可以走到最后，可是偏偏有那么一个人，只是当初匆匆多看了一眼，便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成了你一生的惦念。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小胖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一生惦念的人》。

也许你还会想起初见的那一刻，对方红着脸的模样，想起曾经那些真诚滚烫的时光。本以为这份缘分可以抵过世事的波折，两个人可以相守到老，到头来却逃不过情深缘浅的结局。我们也终于慢慢地懂得，人世间最无奈的一件事，就是有些人见一面少一面，到最后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往后所有的期盼只剩下擦肩而过。

在分开之后，我们会在无数个寒冷的夜晚，在梦里千万遍地去呼喊那个名字。岁月一点点地改变我们的容颜，身边的人来了又走，唯独那份思念始终没有变淡。你也曾经挣扎过，想要放下，想要彻底地把这个人从心底抹去，可是越想要遗忘，记忆反而变得越深刻。其实这份惦念不一定还代表着想要回到过去，其实更多的是舍不得那段毫无保留的自己，放不下那场毫无遗憾的真心。只是命运早已写好了结局，两个人再也回不到最初相遇的那天。我们没有合适的身份去打扰，只能够隔着遥遥的时光，在心底默默的牵挂。

在奔波忙碌的日子当中，我们总是步履匆匆，忙着去追赶生活，忙着应付一地的琐碎，却很少静下心来去好好的听一听心底的声音。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听是谁在唱歌》。歌声从来不只是旋律，它可以接住我们无处安放的疲惫，也可以抚平心底内心的焦躁。那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希望我们可以常常倾听自己，不迷失方向，不辜负本心，往后的时光自在从容，随心而行。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仁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仁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仁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仁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生物多样之美。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

0: 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0: 任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

0: 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

0: 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大孙子，快过来， 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7: 来喽！
6: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7: 哇，这也太震撼了！
6: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7: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6: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7: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6: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好嘞，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20。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19度到29度，西南风1级。那到了周四的时候是晴，20到30度，西风1级。

九月的风吹来了崭新的开学季，告别了悠长的假期，收拾好行囊，少年们踏上了新的路途。有人踏入崭新的校园，有人告别了旧的阶段，开启了人生又一段全新的旅程。人生处处都是启程，其实不只是校园当中的孩子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断地告别着过往，奔赴下一场遇见。成长本就是一场不断启程的远行，前路会有鲜花，也难免会有风雨，会收获欢喜，也会遭遇挫折。不必害怕未知，也不必焦虑迷茫，那些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遇见的人，都会慢慢的沉淀成我们自己的力量。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收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水木年华演唱的《启程》。

岁月不停向前，我们总在一场又一场的告别之后奔赴下一段前路。生活不会永远的停留在原地，昨天的欢喜或是遗憾都终将被时光轻轻地翻过。不管昨日我们经历过怎样的坎坷，收获过怎样的荣光，脚下的路始终通向了崭新的明天。前路漫漫，亦有灿灿，只要心中存有希望，脚步不曾停下，就总会有机会遇到属于自己的光亮。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听友玉和春推荐的华语群星的一首《走向明天》。

之间。人世间多少的爱恨纠葛，兜兜转转，终究逃不过一个缘字。我们总是执着于一段感情的结局，执着于谁可以留在身边，执着于那些求而不得的遗憾，在执念里反复煎熬，久久走不出来。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刘惜君的一首《菩提记》。

菩提有言，一念起，万水千山；一念灭，沧海桑田。控制我们的往往不是那个人，而是自己。

把曾经的相逢好好的收藏，不怨不恨不纠缠，允许一切发生，也接受一切的离开。人生最好的修行，就是在起起落落的尘世当中，慢慢的去修一颗平常心，看淡得失，看淡聚散，不被情绪裹挟，不被往事所牵绊，

笑的话。收音机前的你，有多久没有听到过那四个字别来无恙了？不是客套的问候，不是社交软件上的表情包，而是那种在某一个转角突然间遇见，愣了一下，然后看着对方的眼睛，轻轻地说了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在那一刻，时间仿佛停住了，你还是你，他也还是他，只是中间隔着的那几年，谁也说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毛不易和任素汐合唱的一首《别来无恙》，来自听友仲涛在节目中的推荐。这首歌唱的就是这种隔着一整个青春的重逢，旋律淡淡的像是白开水，可是喝下去胸口却是暖的。他不说刻骨铭心，只说那些在岁月里沉淀下来的不浓不淡的牵挂。有些话放在心里很久，可是真正见到面的时候，千言万语都化成了那四个字，别来无恙。

我们都曾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再后来才发现有些人是冲不淡的，他们就像是河底的石头，水再急也搬不走。可能很久没有联系，可能朋友圈里只剩下点赞之交，可是当那首歌曲响起，那个名字被提起，你的心底还是会轻轻的一颤，那是岁月在你的心上留下的印记，不痛，但是一直都在。

那个人其实早就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不是以存在的方式，而是以缺席的方式。因为缺席，所以处处都在。你以为你忘了，其实你只是学会了和那份想念和平共处。白天的时候，我们埋头赶路，假装过去早已翻篇，在夜晚，请允许自己温柔地想起，不必刻意地回避，也不必用力地挽回，只是安静地承认，有些人曾经那么深刻地走进过你的生命里，他们带来了光，也带走了光，但是他们留下的那个印记，让你成为了今天的你。你很好，他们也很好，这就是岁月最好的安排。

也许此刻的你在心里也有一个好久不见的人，此刻的电台前也许你们隔着千万里，听着同一首歌，想着同一段从前。我想对你说，真正的别来无恙，不是重逢时的云淡风轻，而是即便久未相见，彼此留在对方心里的那束光依然亮着，那就够了。这世间所有的相逢都是久别重逢，而所有的分别都是为了那句在更温暖的未来里轻声地说一声别来无恙。岁月漫长，愿我们别来无恙。

我们这一生总会遇到那样的一个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偷走了你全部的心，你毫无防备地交付真心，以为可以换来相守，到最后却只剩一场空欢喜。真心可以交付，但是不能随意被人偷走。可以认真去爱，但是不要把全部的快乐都寄托在别人的身上。缘分有聚有散，有人来就会有人走，有些故事注定只能停留在回忆当中。不必纠缠，不必执念，爱过就不算遗憾。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小雨推荐的张学友的一首《偷心》。

时光匆匆往前走，我们都在岁月里见证了一场又一场的花开花谢。世间万物从来都不会永远停留在盛放的时刻，就像是人心也不会一直停留在最初的模样。多少的故事热烈开场，最后却在时光里慢慢的落幕。就像花朵有自己的时令，春天绽放，秋日凋零，这些都是自然的规律。有的人陪你走过一段繁花似锦的路程，完成了一场相遇的使命，便要转身离开。花会再开，路还很长，这一程失去的我们不必耿耿于怀，好好的去安顿自己的内心，保持温柔，保持期待，属于你的美好总会在合适的时节如约而至。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周华健的一首《花心》。

不知道从哪一刻开始，曾经意气风发的男人慢慢地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不再轻易地把情绪宣之于口，不再逢人诉说自己的委屈，习惯把所有的压力悄悄地扛在自己的肩上。外人看见的是他从容稳重的模样，却很少有人可以懂得他心底藏着多少的难言的疲惫。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上了年纪的男人》。多怪时光匆匆。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

告别了盛夏的燥气，晚风慢慢地褪去了暑气，转眼之间我们迎来了九月。九月是季节的转角，也是生活新的序章。夏日里的热烈和喧嚣渐渐地沉淀，草木也开始染上了淡淡的秋意，天高云淡，风也开始变得清清爽爽，好像所有的匆忙的心事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温柔的时节慢慢的安。

回望过去的时光，有奔波忙碌，有遗憾失落，也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那些熬过来的艰难，那些未曾实现的期许，都留在了八月。我们不必纠结过往的得失，也不必为还未到来的明天而过度的焦虑。在九月，我们适合与自己和解，把浮躁的心安放下来，认真的去对待眼前的每一寸光阴。愿我们都可以在九月放下执念，释怀遗憾。

0: 收音机前的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吃一顿饭了？不是对着电脑屏幕扒了两口外卖，也不是随手买了个面包去对付，就是那种一碗热气腾腾的粥，一碟小菜，坐在了桌前慢慢喝慢慢想，什么都不急的那种。你突然间发现，长大以后最奢侈的事情竟然是一顿饭，吃得安稳，吃得心安。
1: 满屏人间烟火气，闲观万事岁月长，雪落白头。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井上的一首《满屏人间烟火气》，他唱的就是这种慢慢来的生活，旋律温温的，就像是冬日里捧在了手心的一杯热茶。歌词当中没有大起大落的故事，只有雪落故人窗，灯火旧楼台，只有那句使一碗烟火添新柴。这首歌听着听着心就会静下来。我们都曾以为生活一定要轰轰烈烈才有它的意义，要去很远的地方去做很厉害的事，要成为很耀眼的人。再后来才懂得，真正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那些高光的时刻，而是寻常日子里那些微不足道的瞬间。是母亲在厨房忙活的时候，锅铲碰到了锅沿的声音，是加班回家路上那盏一直亮着的路灯，是在周末的午后什么都不用做，只是晒着太阳发呆的那份慵懒。歌词有一句说，我与旧事归于尽，来年依旧有花开。这句话像不像你终于学会了放过自己的那一刻，那些耿耿于怀的，那些求而不得的，那些辗转难眠的。在有一天你会突然间发现，他们就像是一场雨，下过了，地会干，太阳会出来，花还是会开。不是事情变好了，是你终于学会了和生活和平共处。在白天的时候，我们忙着赶路，忙着追逐，忙着成为更好的自己。在夜晚，就请自己慢下来，一个人煮一碗面，听一首歌，发一会儿呆。那些看似没有什么用的时光，才是我们生活真正的底色。其实你不需要时时刻刻都在往前跑，停下来看一看路边的风景，也是活着的一部分。愿你往后余生，有人问你粥可温，有人与你立黄昏。烟火人间，值得你慢慢品，慢慢活。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石家庄市专题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创新制度机制，扣紧责任链条，着力推动石家庄安全生产迈进全国省会城市前列。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
1: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第一篇，雄安新区涵养新动能，培育新主体，加快建设经济强区。
0: 今天美卡曼德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首家自雄安申报并完成上市的企业。
1: 我省中小学开启秋季新学期，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让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
0: 河北四人荣登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
0: 全国铁路暑运结束，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1: 日本九月或将迎来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
0: 8月31号，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市专题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创新制度机制，扣紧责任链条，着力推动石家庄安全生产迈进全国省会城市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安全生产事关省会发展，关系全省大局。罗文来到石家庄地铁新百广场站，强调要着力加强安全管理，确保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在高新区循环化工园区智慧运营中心和危化品存储生产企业，罗文指出，要积极探索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模式，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长安区建华城市广场，罗文强调，要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全面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在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建河桥特勤站，罗文指出，要时刻保持应急状态，持续提升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能力。罗文还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了部分餐饮店铺，强调要加强燃气设施巡检，落实食品安全保障措施，扎实有效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随后，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罗文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创新制度机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建立安全员、安全总监、企业主要负责人三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制度，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三项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防控制度，和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每周安全生产排查治理报告、每月安全生产调度会议纪要三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台账，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建立责任清单制、任务清单制、督查清单制和责任与任务承诺书制度，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建立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敦促函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制定工作程序规范，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不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要突出安全第一，坚持预防为主，注重综合治理，强化考核巡查，推动三个制度一个机制末端发力，终端见效。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1: 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雄安新区、铆定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建设目标，在承接疏解中加快集聚发展能动能。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记录未来之城日新月异的建设场景，见证雄安新区向心而行的坚实步伐。首期聚焦经济强区建设。
2: 这里是位于雄安新区的鸿擎科技卫星智能运管中心，技术人员正在通过大屏幕上滚动的遥测数据，对前不久发射成功在轨运行的雄安一号卫星进行实时监控，为下一步卫星的批量生产和发射积累数据。
0: 雄安一号卫星的生产商就是去年初落户雄安的鸿擎科技公司。这家公司创造了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产品下线的雄安效率。谈起公司落户雄安的经历，鸿擎科技雄安一号项目骨干王子鹏表示，这和首批疏解央企中国星网落地雄安密不可分。
3: 我们鸿擎科技呢，就是因为

0: 游企业来到雄安的，而内州企业落户雄安之后呢，也带动了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共同落户雄安，这就使得雄安的空天新型产业链呢更加的丰富，场景更加的多元化，也让我们呢对我们将来在雄安的大力发展充满了信心。
1: 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加快要素集聚，雄安新区实现空天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目前雄安新区已集聚空天信息上下游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新区空天信息产业链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家企业落地带动一条产业链崛起，这正是清单内疏解项目接得住、留得下、发展好的生动缩影。中国华能、中国新网、中国中化3家央企总部稳定运营，首批4所高校和2家医院全面大规模建设，第二批疏解项目有序落地，大唐、农发、华电、成通相继开工。作为规定动作，推进清单内疏解项目落地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自选动作，主动引进市场化疏解项目同样是夯实经济强区核心底座的关键举措。前不久，又一家市场化疏解项目中国广和集团北方中心落子雄安新区启动区，该中心锚定新能源未来发展的前沿领域，补充丰富雄安新区绿色能源产业体系，进一步放大总部经济的集聚和辐射效应。中国广和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高超：
2: 我们与做战略决策的央企总部，与主攻其他赛道的科创平台，可以形成错位互补，共同构建央企总部引领方向、科创中心驱动创新、配套企业协同落地的完整新能源产业生态。
1: 主动引进市场化疏解项目，雄安新区以会展集聚带动产业集聚，瞄准空天信息、人工智能、新材料、大数据等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生态圈建设，积极引进独角兽、邓铃企业，着力培育打造龙头企业，推动总部经济高质量发展。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宋立峰：
3: 下一步进一步优化服务，完善支持政策，做好要素保障，配强服务专员，全面提升总部经济发展能级。
1: 在雄安，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角不只有大央企、大总部，更有一个个单枪匹马闯荡的超级个体，也就是雄安日渐兴起的艺人公司。雄安创想家 OPC 社区就为艺人公司提供了一个造梦空间。雄安小罗科技有限公司是创想家 OPC 社区最早入驻的单人创业公司，负责人霍鹏波此前在山西从事小微企业孵化工作多年，一直以来都在帮别人造梦的他，如今来到雄安，一个人一台电脑，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圆梦之旅。
4: 最新我们 AI 从业者的是新区给了我们半年的双林券扶持，对于我们 AI 创业来说，这是实在的重大利好，而且这里楼下办公楼上居住，整体创业成本很低，需要有很多创新的场景，非常适合我们 OPC 企业在这里发展。
1: 在雄安，中关村科技园、人工智能产业园等4家 OPC 创业者社区已开放超6万平方米产业空间，算力实行按需调用、按量计费模式，降低人工智能 OPC 算力成本，同时推出 OPC 创业人才贷，额度最高1000万元，为人工智能 OPC 注入资金活水，法务、财税一站代办，让创业者拎包入住，把有限的精力留给无限的创意。河北雄安创想家孵化器有限公司、雄安创想家 OPC 社区协作体负责人夏建松：
5: 这个艺人公司呢，其实从来不缺好点子，缺的其实就是实打实的这个配套支撑。我们社区要做的其实就是把这个工位啊、算力啊、财税法这一整套的这个后勤保障全部给配齐，让创业者拎包就可以入住，然后呢把这个全部心思啊放在这个搞创新呢、做这个业务交付上啊。
1: 近日，雄安新区出台支持 OPC 创新孵化社区高质量发展政策，涵盖支持建设 OPC 创新孵化社区，提供一站式服务，提供高质量要素保障等内容，进一步支持 OPC 创新孵化社区建设，加快打造 OPC 发展高地。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副局长张英杰：
6: 建设及办公、居住、休闲、社交于一体的 OPC 社区和数字游民公寓，健全企业注册、技术开发、知识产权保护、

0: 投融资对接、市场拓展等服务体系，抓紧策划中国雄安 OPC 发展大会，不断提升雄安在全球 OPC 领域的集聚力和影响力。
1: 今天，美卡曼德雄安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成为雄安新区首家全程在新区培育辅导登陆境外资本市场的具身智能企业。这标志着雄安新区在培育科创龙头、畅通企业上市路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上迈出标志性一步。
2: 今年九月至十一月，雄安文体惠民季将在雄东综合文体中心、雄安工人文化宫、展港综合文体中心三大场馆陆续推出十八场精彩演出，涵盖经典京剧、话剧、原创喜剧、儿童人偶剧、综艺演出、相声专场、专题音乐会等。
1: 今天，我省第二批海事政务全省通办事项正式落地实施，新增24项高频业务，进一步打破地域壁垒，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太行海运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散货运输的航运企业，公司船籍港注册在唐山，核心办公地点设在秦皇岛。以往办理多项海事业务，企业都需要跨市往返办理。随着本次政策落地，企业在秦皇岛本地就能办结相关业务。太行海运有限公司体系办主任张丽丽：
3: 我们单位的船舶变更登记业务、进出港报告都可以直接在秦皇岛就近办理，降低了企业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经营成本，对我们来说是极好的政策红利。
1: 据了解，河北海事首批8项全省通办事项实施一年来，全省累计办理量突破2400件，平均办结时限压缩37%，累计为企业节省制度性经营成本超48万元。此次第二批新增了船舶登记、进出口岸许可、船载危险货物申报等24项高频海事政务事项，目前全省通办事项总数达到32项。河北海事局政务中心业务科科长孙卫国：
4: 河北海事局在全省共设立5个全省通办站点，针对线上业务，我们实行的是全程网办加帮办导办的服务模式，线下业务呢是帮办导办加代收转办的服务模式，异地申请、异地审批、同步发证、结果互认的全省协同办事机制，让企业群众实现了一窗申请、全省通办的海事便捷政务服务。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金秋启航，逐梦新城。这两天，我省中小学陆续开学，各地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
7: 厚植家国情怀。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省多地学校以红色教育为新学期开篇第一课。唐山市路北区西北井小学打造沉浸式重走长征路课堂，通过障碍体能闯关、红色故事宣讲、内务整理实践，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组织师生诵读《七律长征》，重温革命历史，让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红色力量扎根心底。邯郸、秦皇岛等地中小学也通过齐唱国歌、追忆长征岁月、讲述英雄故事等形式，厚植学生爱国情怀，点亮少年理想信念。
8: 以后我也要像红军叔叔一样，遇到困难坚持不放弃，
9: 传承不怕吃苦的长征精神，努力做一个爱国向上的好少年。
7: 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力量，在新学期许下心愿。衡水五强、张家口、宣化等地的学校打造心愿墙，一张张手写便利贴承载着孩子们对新学期的美好愿望。
10: 新的学期，新的开始，我要改掉自己的一些坏习惯，还要帮父母多干活，努力提升自己。
7: 科创赋能趣味课堂点亮学生求知梦想。沧州、衡水、石家庄等地的电力科普志愿者走进校园，依托趣

0: 为实验教具，手把手带领同学们组装电灯小风车，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科学魅力。廊坊大厂把科学实验搬进课堂，磁铁互动、天平探秘等趣味小游戏，把开学变成孩子们最期待的探索时光。
1: 特别有意思，我学到了太阳能、风能发电的知识，还亲手做了小实验。

0: 校园欺凌防范知识，演示火灾逃生、交通避险技巧，手把手教学生识别风险、规避危险，护航青少年健康平安成长。
1: 通过今天的开学第一课安全讲座和消防实战演练，我了解了火灾的危害和如何逃生。
2: 发现车子旁边有这么多看不见的危险区域，站在盲区里，驾驶员根本看不到我们。
3: 让我学会知危险，会避险，今后我会牢记交通规则，安全文明出行。
4: 新学期开学，校园周边人流量、车流量大幅攀升，各地一校一策专项保障，全力护航学生交通安全。
0: 校车安全是交通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开学前夕，邯郸市肥乡区公安交管部门对全区40余辆校车开展安全体检，逐车核验驾驶资质、安全锤、灭火器、逃生门等关键设施，确保每一辆校车不带病上路。全部校车安装智慧定位装置和全景监控系统，接入交管平台实时动态监管，
5: 可以实时查看到每一辆校车的位置、路线、司机状态以及驾驶速度是否存在超速现象。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就会立刻处置，以确保每一辆校车都能够安全运行。
0: 为缓解开学日校园周边通行压力，我省多地交警提前上岗值守。石家庄、沧州、张家口、唐山等地在重点路段安排警力定点值守，流动巡逻，严查超员、非法接送学生等违法行为，落实人车分流、错峰通行，并联动学校开展加校警协同护学，引导车辆急停急走。保定市运用警用无人机开展高空巡查、远程喊话，高效疏导路面交通。
6: 通过警用无人机的回传画面，可以实时掌握学校周边的车流情况，一旦发生拥堵或者是突发情况，可以快速处置。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无人机高空喊话的方式提醒家长文明出行，共同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出行路。
0: 邢台市交警部门提前对接学校，摸清上下学时间，在校园周边科学设置通行、临停、等候专属区域，全力保障高峰时段通行秩序。
7: 我们在走读学校门口周边也安排了大量的警力，防止路口拥堵，保障好护学工作。
0: 承德市隆化县一处路段因道路施工临时封闭，该路段紧邻多所学校，是学生上下学的主要通道。当地交管大队第一时间启动专项护学勤务，
8: 抽调41名精干警力，在校园周边15个重点路口路段设置固定护学岗位，上下学高峰执勤警力全员在岗，实时疏导过往车辆。
9: 依托各具特色的自然生态资源，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部门打造了一批集生态保护、科普教育、研学实践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截至目前，京津冀共推出26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其中北京市6处、天津市13处、河北省7处。
4: 昨天，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我省共有4人上榜，分别是邯郸市歙县聊城乡西沟村北脑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水阳，唐山市滦州市滦城街道关工委主任骆宗明，石家庄市赵县肢残人协会副主席张军鹏，廊坊市文安县文安镇个体工商户张永良。
9: 最新数据显示，从7月到8月，河北博物院推出19个线下陈列展览、53个数字云展、237场社交活动、106小时延时开放。暑期，河北博物院累计接待观众73.1万人次，其中省外观众31.3万人次，占比达43%。
4: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服役休渔期正式结束，请听报道。
10: 早上7点，南白河中心渔港码头，渔船一字排开，整装待发。岸上来自附近渔村的群众雷动大鼓，跳起扇子舞，期盼一帆风顺。济黄渔05782船员谢军：
11: 终于迎来了开海，希望这一趟出海风平浪静，平安航行，能多捕点好渔获，满载而归。
10: 船长白立慧：
12: 这几年的休渔效果确实看得见，海里的渔获明显比以前多了，小鱼小虾也多了不少，以前出海跑很远才能捕到货，现在近海就能见到。

0: 不照一户。
1: 南白河渔政管理站工作人员宋国良告诉记者，开渔后他们将开展海上常态化监管，做好渔业生产服务保障。
2: 我们加强海上巡航执法，严查违规捕捞，同时做好安全生产提醒，引导渔民规范作业，既保障渔民出海安全，也守护好海洋渔业资源。
3: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公告进一步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等机构全部环节做到全品种药品应付尽付、见马必扫。
4: 商务部、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近年来，光伏发电装机及发电量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在保障电力供应、推动能源转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4: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重大成果，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成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华东地区标志性矿产勘探成果。
3: 国家网信办、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2019到2025年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显示2019年以来，我国乡村信息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5G、村村通宽带。报告称，农村电商规模实现高速增长，2025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
4: 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今天正式启动。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重点打造共探高校星火馆、百场科学大师剧绽放校园、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科普之光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播等特色活动。
3: 今天上午10点，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此行运载火箭一子级采用7台发动机并联方案。
4: 昨天，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
3: 国家电影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4: 今天下午，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据了解，该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 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你方伸出援手，支持你方应急救灾。
3: 尼泊尔警方9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010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599人失联。
4: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计划改建后的白宫宴会厅面积达8300平方米，可容纳约1000名宾客。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起诉讼，称项目未获得国会批准。
3: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把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十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
4: 体育方面，今天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支持15至17岁有潜力的中国青少年球员赴海外俱乐部深造，参加高水平比赛。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兵、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家住在运河边，岁月留痕，京津冀苏运河文化摄影联展在我市举行；季家铺村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8月28号，我家住在运河边，岁月留痕，京津冀苏运河文化摄影联展在市文化馆举行。本次展览汇聚北京、天津、河北、江苏四地的120幅运河主题摄影佳作，复刻运河千年记忆，描摹运河当代新貌。参展作品全部为四地摄影人深入运河沿岸的原创纪实与人文艺术作品，题材涵盖运河自然风光、非遗传统技艺、民俗节庆活动、百姓日常烟火、城乡变迁风貌以及文旅融合发展等多元主题。本次展览采用线下主会场加巡展分会场模式，市文化馆作为巡展重要站点，展期为8月28号至9月11号，展出作品从古老漕运文明到新时代城乡风貌，全方位呈现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的丰硕成果。市民孙诗源：
2: 摄影展的每一张照片都非常漂亮，图片里有大运河，有老爷爷摇船，还有漂亮的剪纸和灯花，有一张清晨河边的照片特别美，雾气像仙境一样。原来大运河流过那么多城市，有那么多故事，以后我也要拿相机拍下我们家乡的运河。
1: 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3: 作为运河儿女，能在家门口办这场四地联展，我感觉特别自豪。120幅作品是京津冀苏摄影家用脚步丈量出的运河记忆，诚邀大家来文化馆投个镜头，看看这条千年水脉的烟火与变迁。展览免费，凭身份证就能进，咱们不见不散。
4: 本台记者段明清。

0: 据《顾瑞时》报道，为深耕崇文重教相逢，经历本村学子刻苦求学，逐梦前行。8月25日，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举行党建领航育英才，薪火相传启新城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对本科新生开展集中表彰。活动现场，村党支部为优秀学子现场发放励志奖学金，传递村级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大学新生李天硕：
1: 非常感谢村党支部的关怀与鼓励，这份奖学金不仅是一份物质奖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我会不负家乡厚望，不负青春韶华，潜心求学，精进本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未来学有所成，积极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0: 该村大学新生代表结合自身学习经历和成长感悟，分享了学习经验，并为村内小学生送上励志寄语和书籍，鼓励学弟学妹们珍惜时光，刻苦求学。学生季子涵：
2: 非常高兴收到学长学姐们手写励志寄语的书，让我备受鼓舞。我会以优秀的学长学姐为榜样，在今后的学习中刻苦努力，积极进取，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长大以后也努力考上理想的院校，为家乡争光添彩，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0: 据悉，季家铺村已连续三年为高考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奖学金，累计发放13人，奖金7万元。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宇坡：
3: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助学育才是村级党建的重点民生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讲学表彰活动，在全村树立勤学奋进的新风正气，激励更多本村学子励志成才，逐梦前行。下一步，村党支部将持续聚焦人才培育、乡风提升，以党建为引领，厚植崇文忠教乡土底蕴，让尊师重教成为季家铺村鲜明的乡风底色。
4: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季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人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7: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8: 人秋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人秋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7: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人秋炼厂风干机，人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8: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9: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0: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9: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

0: 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4: 丢人呐！
3: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5: 还有，
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6: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2: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3: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2: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3: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2: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3: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山海经记载了约40个邦国、550座山、300多条水道及100多个人物。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山海经为巴蜀地域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古籍。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南海之内，黑水青山之间，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石，名曰剑木，百仞无枝。淮南子坠行训又说，剑木在都广，众地所自上下。这两处记载了剑木长着紫色的树干，蓝绿色的叶片，开黑花，结着黄澄澄的果实，生长在叫做都广的地方。剑木具有天梯的作用，众神仙通过剑木上下于天地之间。明代的四川学者杨升安在他的《山海经外注》中考证，认为所谓黑水之都，就是成都之地，都广即广都，就是今天四川双流东南中兴镇。既然都广是远古的成都平原，那么神话传说中的剑木自然就生长在成都附近了。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正好与上述历史记载相吻合。

额，青铜神树高384公分，是中国最高的单件青铜制品，造型奇特，结构复杂，装饰华丽，内涵丰富，在先秦植物造型艺术中首屈一指，是三星堆博物馆中一件国宝级文物。古老的青铜神树浑身闪耀着祖先的智慧，天国的神性，这么大一个青铜庞然大物，不说其他的，仅从铸造工艺来看就相当不简单了。它是用分段铸造法铸造的，采用了套铸、铆铸、嵌铸、铸接等多种青铜铸造工艺。一位大学机械系的老师参观的时候说，就是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做出来也殊非易事。不知道3000多年前的古蜀先民是用何等的智慧和辛劳，和用什么样的鬼斧神工完成了这件稀世珍品。何欣在诸神的起源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他认为以东方的扶桑树、中央的建木和西方的若木为三点，古人构造了一个以神话形式出现的宇宙观念。三星堆的青铜神树满身智慧，金枝玉叶，龙腾鸟叫地将这种宇宙观生动地再现于世人面前。在先秦古史传说当中，古人认为天和地是相连的，有天梯连接其中，主要的天梯为高山，其次为神树。天和地在哪里相连呢？就在天地的夏都，被称为昆仑丘的这座高山上。山海经、西次三经就记载了这个传说，昆仑之丘实为地之夏都。在蜀地被古蜀先民视为最高神山的就是平原西部的名山。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名山是古蜀族心中的昆仑之丘，那里曾是古蜀族的发祥之地。古蜀先民认为自己居住的都广之野是天地的中心，神树就是天梯，由此可以上天通神。这个原始古朴的宇宙观寄托了古蜀先民全部美好的向往，所以才显得如此的神奇美妙，产生树是天梯这种认识，和蜀人居住地的特殊自然条件有关。三星堆遗址西北面的盆地边缘是四川盆地西侧的行雨迎风坡面，每当云层水汽向西运行，总是沿江深入到九鼎山路一带，常常形成波涛汹涌、千变万化的云海，出现日晕和佛光等自然现象。所谓日晕，就是指太阳由高山上升降时，因为受到云层当中水蒸气的影响，会发生衍射分光的作用，而将太阳拉长，形成一个树形的光柱。四川的志书和游记曾经记载有日晕出现时的面貌，光柱由模糊渐渐变得清楚，由淡变浓，柱子直径很大，还有几重光晕。日晕当中显现出了橙黄色的亮点，形状像佛头、像鸟笠，或者如大鹏飞翔起来，灿烂的霞光照彻天地，美丽的光辉一直射进人的心中。将这些古籍当中日晕现象的记载和三星堆青铜神树的内容进行一下比较，
就不难看出两者的确有几分相似。这种日运现象在古人眼中意义就非同寻常了，他们没法判断以做出合理解释，于是只能认为这是神的召示，是具有相当大神奇力量的神树显灵了。因为太阳就是从这棵大神树上升起降落的，天神们也会从这个树状的通道上天入地，扶桑和若木的美丽神话便应运而生了。在古代，人类对大自然认识有限，大自然却显得威力无比，一切都神秘莫测，让人充满敬畏。那高悬空中光芒万丈的太阳，给人类带来温暖、生机和希望。万物生长靠太阳，生命也来源于太阳。人类正是根据太阳的运动规则、日出日落和冷暖更迭建立了时空观念，而这一切对早期的农业和人类的生存生死攸关。人类对太阳的无限崇拜就理所当然了，所以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在其早期活动当中几乎都以太阳及太阳神作为主神崇拜。三星堆神树正是古蜀先民对太阳崇拜的产物。青铜神树的底座呈穹隆形，上有山的形状和几组对称的日行纹和云气纹，可以认为这种造型有神山的寓意。树身分为三层，每层三条树枝如塔松一般横斜向外撑开，靠后一枝，左右两枝，一条带果的枝条向上，一条带果的枝条下垂，果托比较大，果实沉甸甸的，像柿子的形状，果叶镂空，上面还套有镂空的火焰纹状的圆环。向上的枝条果实上站立有鸟，全树共有九只鸟，27个果实。树间残断无法复原了，目前尚不能确定上面是否还站立有鸟。九只鸟造型基本相同，雄赳赳，神采飞扬，神形兼备，张扬着力量。鸟嘴特别大，尖喙锐利如钩，喙尖上有一穿孔，可能是悬挂物品所用。鸟尾巴上翘，尾羽呈镂空的形状，向下的果实也是镂空的，有一个果叶呈刀羽状向外伸出，叶尖有穿孔，叶下有环钮，估计也是吊挂物品所用。据估计，吊挂的物品有铃、牌、金叶、玉器等等。树上有一条变绳身的神龙尾移而降，状若马面的龙头向下靠近圆盘形的树座，龙尾在上，游动的躯体与树干的几个点相连，龙口长长的，大眼圆睁，嘴巴有两排圆圈，每排三个，应该是象征龙的牙齿。龙头上有两个犄角，一个长大，一个短小。后颈窝有个稍小的羽翅呈上卷的形状，龙身上挂有多个刀状的羽翅，龙的前爪匍匐于树座上面，很像一只手指长长的人手。古蜀人超迈的精神智慧在这棵神树上显得神采飞扬。关于神树，中国古代有这样一则优美的神话传说。有一个叫做阳谷的地方，长着一株高几千丈、1000多围的扶桑树，树上栖息着10只称为金乌的太阳鸟，
九只居住在下面。

的枝条上，一只居住在上边的枝条上，它们就是天地帝俊的妻子羲和所生的十个太阳儿子。太阳的母亲羲和每天带他的十个太阳儿子在阳谷里洗澡，这就叫羲和浴日，并且让十个太阳儿子轮流值班，每天由一只飞到天上，早出晚归，给大地和人类带来光明。但有一天，十个太阳不守规矩，突然一起飞出去了，这下可就天下大乱了，天底下到处烈焰熊熊，焦河遍野，老百姓简直没法生活。后来有一个叫后羿的英雄，他力大无比，射得一手好箭，他站在高高的山巅，用强弓硬箭射落了九只金乌，才使生活恢复了正常的秩序，挽救了黎民百姓。这就是著名的十日神话和羿射九日的故事。三星堆神树的造型显然和十日神话有关，树上金乌翔集，果熟叶肥，神龙飞舞，无比美好和祥和，栩栩如生，意蕴丰富，是一个生动的十日神话传说的标本。三星堆博物馆的中心部位螺旋形结构中央的天井，特意安置了一件放大了 3.5 倍的青铜神树的精美仿制品，意图就在于全面展示这件举世无双的神品。更让人惊叹的是，二号祭祀坑中还出土有八棵神树，遗憾的是它们都砸烂并经过了火烧，大多残缺不全，已经无法修复。复原的这棵是最大的一棵，也是最完整的一棵，另外还有四棵小神树都因为残缺太甚而无法修复了。如果驰骋一下想象力，这些神树都能修复出来，展示在我们眼前的将是一个何等美妙神奇的神树丛林。站在这里，就仿佛置身于古人的神话世界之中，浩浩乾坤，茫茫天宇，使人心惊摇动，忍不住要像屈原一样发出天问了。圆圆的天盖共有九层，是谁环绕它度量确定？这样一个工程多么巨大，当初建造它的又是何人？日月依托在哪里？群星在哪里列沉？

0: 益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

0: 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
13: 八兔八六八，七二三数七。
14: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5: 我是谁呀？
16: 妈妈，
15: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7: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8: 你真棒。
19: 来呀，咱们一起玩。
8: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

0: 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布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 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

0: 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

0: 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155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

0: 纳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8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 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

0: 报道。
1: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2: 现在是9月2号0:30。
3: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1: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4: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5: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1: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6: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家住在运河边，岁月留痕，京津冀苏运河文化摄影联展在我市举行；季家铺村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8月28号，我家住在运河边，岁月留痕，京津冀苏运河文化摄影联展在市文化馆举行。本次展览汇聚北京、天津、河北、江苏四地的120幅运河主题摄影佳作，复刻运河千年记忆，描摹运河当代新貌。参展作品全部为四地摄影人深入运河沿岸的原创纪实与人文艺术作品，题材涵盖运河自然风光、非遗传统技艺、民俗节庆活动、百姓日常烟火、城乡变迁风貌以及文旅融合发展等多元主题。本次展览采用线下主会场加巡展分会场模式，市文化馆作为巡展重要站点，展期为8月28号至9月11号，展出作品从古老漕运文明到新时代城乡风貌，全方位呈现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的丰硕成果。市民孙诗源：
1: 摄影展的每一张照片都非常漂亮，图片里有大运河，有老爷爷摇船，还有漂亮的剪纸和灯花，有一张清晨河边的照片特别美，雾气像仙境一样。原来大运河流过那么多城市，有那么多故事，以后我也要拿相机拍下我们家乡的运河。
0: 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2: 作为运河儿女，能在家门口办这场四地联展，我感觉特别自豪。120幅作品是京津冀苏摄影家用脚步丈量出的运河记忆，诚邀大家来文化馆投个镜头，看看这条千年水脉的烟火与变迁。展览免费，凭身份证就能进，咱们不见不散。
0: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

0: 深耕崇文，众教相逢，经历本村学子刻苦求学，逐梦前行。8月25日，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举行党建领航育英才，薪火相传启新城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对本科新生开展集中表彰。活动现场，村党支部为优秀学子现场发放励志奖学金，传递村级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大学新生李天硕：
1: 非常感谢村党支部的关怀与鼓励，这份奖学金不仅是一份物质奖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我会不负家乡厚望，不负青春韶华，潜心求学，精进本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未来学有所成，积极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0: 该村大学新生代表结合自身学习经历和成长感悟，分享了学习经验，并为村内小学生送上励志寄语和书籍，鼓励学弟学妹们珍惜时光，刻苦求学。学生季子涵：
2: 非常高兴收到学长学姐们手写励志寄语的书，让我备受鼓舞。我会以优秀的学长学姐为榜样，在今后的学习中刻苦努力，积极进取，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长大以后也努力考上理想的院校，为家乡争光添彩，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0: 据悉，季家铺村已连续三年为高考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奖学金，累计发放13人，奖金7万元。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宇坡：
3: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主学育才是村级党建的重点民生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讲学表彰活动，在全村树立勤学奋进的新风正气，激励更多本村学子励志成才，逐梦前行。下一步，村党支部将持续聚焦人才培育、乡风提升，以党建为引领，厚植崇文，忠教乡土底蕴，让尊师重教成为季家铺村鲜明的乡风底色。
4: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季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7: 公益广告时间。
8: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9: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8: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2: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3: 来，
12: 宝贝。

0: 妈，
1: 过来找妈妈来。
2: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3: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4: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5: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6: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7: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8: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9: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0: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4: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

0: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2: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3: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4: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3: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4: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方向。
1: 公益广告时间。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

0: 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
9: 戚继光的预感呢是正确的，这确实是个陷阱。就在军队抵达宁海的同时，倭寇数千主力正向新河方向急行挺进，意图偷袭新河城。当这个紧急军情传到大本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因为新